0: 嗷嗷往家撩啊。这胡大海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平时都是叫秦明给吓破胆了呀，别人害怕他可不着慌，还像刚才那样啊满不在乎。这时候就见街头上跑来几匹马，马上的是恶奴下丁，一个个都歪戴着帽子，敞着怀，牵着狗，架着鹰，背着弓，带着剑，还有拿钢叉铁锁啊铁钩连枪的。只见当中闪出一匹浑红马，马上坐着这人摇摇晃晃，好像是吃醉了酒。只见他朱眉红发，面如干枣，生的一双雕刻眉，一对三角眼啊，最难看的是他没有眼睫毛啊，而且还是塌鼻梁翻鼻孔，耸了这嘴唇子多老厚啊，四只獠牙露出唇外，真跟活鬼一般。您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可是穿的倒很讲究啊，头戴紫缎子六棱抽口英雄帽，迎面搓打姑次叶，脑后双飘带，左鬓边紫绒球上洒满了金星，身穿紫缎子团花开场，青绒压边白护领白水袖，大红中衣，粉底皂鞋，肋下悬剑，来者正是大恶霸火龙神秦明。那位说他怎么来得这么巧呢？哎，这也是冤家路窄呀，活该他倒霉。这小子今天早晨特别高兴，他一起来就带着八个恶奴家将出府门，要到郊外行为打猎。刚走到十字街，就碰到一群狐朋狗友，非拉他去元庆楼吃酒不可。这秦明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再加上这群花花公子跟他都是一条道上的，他就没去涉猎，整整在酒楼鬼混了大半天，喝得醉眼朦胧，实在是困倦了，才吩咐家丁们带马回府。哎，这晃晃悠悠还没进街呢，就听见井台上哗哗啦啦水桶扁的乱响，嘿，不由得心里一动啊，暗想这不是挑水的时辰呢、啊，怎么会有扁担和水桶的声音呢、啊？这小子紧打了几鞭，一马当先就冲到井台前边，留神一看呢、啊，气的是须眉倒竖。再一看井上那块石板立在旁边，还把它刻的朱红字给盖上了。哎，这上面是新写的字。他近前看看这几行，看过之后气的是哇哇怪叫，暴跳如雷。这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气我。这话还没落呢，胡大海就接茬了。你家赛灶王水龙爷胡二祖宗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这秦明听见有人答话，自称胡二祖宗，这才注意到胡大海，因为刚才百姓们都抢着挑水，井台上挤满了人呢、啊、胡大海没地方待了，只好站在一家花店的门前给大伙助威。等秦明一到，挑水的都跑了，老胡才过来答话。所以这秦明刚才没看见他，老胡这一喊，这才注意到。他一看老胡的神气，就知道这位是来者不善呢、啊，不大好惹呀。可是他哪受过这个呀？在这一片，哪个他没欺负过呀？不管是谁，在这儿他就是当地的土地爷，心想我朝中有人呐、啊，丞相撒敦呢跟我是亲戚啊。再说我这恶奴家将的这么多人，你算个屁呀、啊！他借着酒劲儿，用手一指胡大海：“你是哪里的狂徒？ 哎，敢在你一家秦爷面前逞凶，啊？胡大海微微一笑，某家是远方来的祖宗，听说你秦明狗仗人势，依靠官府抢男霸女，横行街市，无所不作，某家特来教训教训你这奴才，你若听我的良言相劝，赶快下马啊，上前请罪，保证从今往后改邪归正，不再欺人。你家二祖宗就饶了你这条狗命，如若不然，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胡大海这是故意将他的火呢呀，他想这秦明哪受得了这种气呀，气得他哇哇怪叫，苍啷一声就拔出腰间的宝剑，二话没说，照着胡大海就是一剑呢。胡大海一看剑到了，往旁边一闪，用手一磕秦明拿着剑的腕子，这剑就刺空了。
1: 哎，没刺着。哎，你敢躲？你往哪儿躲？
0: 小喝的喝挺大啊，舌头都直了。喝得喝蒙圈了。本来呀，咱们凭良心话说，要论武艺，胡大海根本不是秦明的对手。胡大海仗着那三板斧，哎呀，可能还糊弄糊弄人，真要是一对一打起来很难办呐，他这身手不行。但是呢，今天秦明这小子实在喝大了，中午又在什么翠香楼叫了一些陪酒的，唱了点小曲儿，这小子这通喝呀，本来这朋友还劝呢，少喝点吧，啊，秦爷少喝点，你别废话，你跟谁俩呢你？大呼的，我还能喝呢。哎呀，这喝这么大，他就整不过这胡大海，这一砍脑袋也一出血，嗡一下，结果胡大海闪开了。然后胡大海趁这个机会，噌的往前打了个箭步，探臂膀伸手，砰的一声抓住秦明的衣襟，用力一带呀，好小子，你给我下来吧。这胡大海把秦明拉下马来，摁在地上刚要打，这时候秦明那八个恶奴就上来了，把胡大海是团团围住，住手，你放开我们家秦爷啊，小子你找死啊。这时候啊，胡大海只注意这几个人，秦明趁势呢猛地往旁边一咕噜，站起身来冲着胡大海就是一招断子绝孙腿，奔着胡大海的胯下可就踢过来了。这要是挨上这一脚，那真是断子绝孙腿呀。眼看这脚就要踢到胡大海身上了，就在这危难之际，只听嗖的一声，从西南墙角那儿飞来一块石头，正打在秦明的脚脖子上。哎呀，飞石打酥了秦明的踝子骨，只听哎呀扑通一声，这小子就躺在了地上。你说这得多疼啊，各位，这小子躺在地上，胡大海那可真是眼疾手快，抢前一步抄起秦明的右腿，用脚蹬在他的左腿根上。哎呀，就这一较劲的往上这么一撕，走你，就这大喊一声，只听咔吧一声，就把秦明的大胯给撕下来了。秦明这五脏俱裂，当场毙命啊。站在四周的恶奴们都看傻了眼了，我的妈呀，长这么大见过撕烧鸡的，没见过撕活人的呀，秦大爷爷。一看呢，一起朝胡大海扑上来。这时候从人群里蹭蹭蹭窜出五个公差模样的大汉， 推

0: 开众恶奴，高声喊道：“凶手，休走，给我拿下他！”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就把胡大海给摁在地上，然后架起来，别动。胡大海左右一看，不动，我一点也不动。乖乖的，这胡大海被这五个公差模样的大汉给架走了。哎，要问刚才是谁投的石子儿啊？那还能有别人吗？正是朱元璋啊。刚才朱元璋不是提着茶壶离开小饭馆找水去吗？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路上遇见了小弟郭英。七弟，你怎么在这儿呢？哥俩抱在一起呀、啊，放声痛哭，陆家庄没了。这郭英痛哭流涕，自己的陆家庄如今没了，现在看见了失散已久的哥哥，这当然是喜极而泣。啊，哥哥，赶紧跟我来吧！大哥吴殿章，三哥汤和，五哥邓玉都来了，我们住在三元客栈。快走，我领你找他们去。说罢，哎呀，就拉着朱元璋来到拐弯抹角的这么个三元客栈。兄弟们久别重逢，别提那个亲热劲儿了。朱元璋就问：“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吴殿章说呀，离开陆家庄以后，我们到卧虎岭待了一阵子，后来看到告示，想到天下能人要汇集在京都，也许能在这里找到你们。朱元璋说，嗨，想到一块儿了，我是和二哥胡大海一起来的。哎，那大海现在在哪儿呢？大伙就问。哎呀，这样，快跟我来，我领你们找他去。朱元璋就率领众兄弟们去找胡大海，刚走到胡同口，就听人说来了个赛灶王水龙神和这恶霸秦明打起来了。众人大吃一惊啊。吴殿章说，哎，果然是二弟胡大海闹事了。大伙都知道这胡大海的真功夫其实不怎么样啊。朱元璋说道，哎，大家快跟我来。说罢，领着兄弟们往前跑，跑到近前一看呢，那些恶奴正围着胡大海呢，身后这要使出断子绝孙腿。朱元璋情急之下，捡起块石子，救下了胡大海。一看胡大海把人给劈了，几个人呢也都吓了一跳啊，心想这实在是太狠了。哎呀，这力气得多大呀，现在再纠缠下去，引来官差，那绝对是大伙儿吃不了兜着走。几个人使了个眼色，都彼此会意，吴殿章就率领着邓玉等人冒充公差窜了出来。别动别动。胡大海一看，哟，心花怒放啊，可是还得装，我不动，我要去衙门。好，你去衙门是吧？那我们正是官差，跟我们走。这就把胡大海给架走了，几个人三拐五拐的拐回了三元客栈，这才引出一件流芳后世的传奇故事，大闹五科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学养生化健康。说到健康呀，我们说得是吃麻麻香，还得是排的健康才行。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少的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表现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胃胀啊、胃满啊，然后打嗝啊，包括胃气比较重啊，还有胃的不适等等。那么您对于我们的胃呵护的到位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我们胃部的一些疾患，特别是您对这个胃镜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请专业人士就来揭秘胃镜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胃镜还有各种各样的问号、疑问、困惑，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向专业人士来请教。接下来为您迎进的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主任。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这个胃镜啊，先跟大家说一说胃镜到底能查出什么，能发现我们身体特别是胃部的哪些问题呢？
4: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胃镜呢其实是检查上消化道最精确的、最直观的一种检查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可以，有的人说可以做彩超啊，可以做 CT， 但是他都不敢胃镜做的这个清楚、查的确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胃镜是在胃镜的前都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当把胃镜插入到消化道内的时候，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送进了我们的消化道内，可以直视下非常直观的看到咱们上消化道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食管啊、胃呀、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这些部位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在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放在里边，把每个部位都看得很清楚。但凡有异常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的。你比如说食管的，比如食管息肉啊、食管溃疡啊、食管炎呐、比如说胃呢，有胃炎呐、糜烂呐、溃疡啊、萎缩呀、长胃息肉啊、胃肿瘤啊，这些包括十二肠的溃疡啊、十二肠的息肉啊、十二肠炎症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胃镜下来发现的。
3: 所以不光光胃镜，我们查的是胃，可能还会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以及周边的一些情况。所以当我们通过一个胃镜，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个很多的一系列的跟消化道有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说慧宇啊，我经常这个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还有吃点东西呢就胀啊，动不动就饿，还有人说我这不吃也不觉得饿。那么这些现象是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胃镜就能查出个一二呢？
4: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胃的这些症状，不适的症状，都不是说有没有典型性。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来说，我们的胃溃疡呢，它会有腹痛，它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十二肠溃疡呢也有腹痛，最典型的症状。那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它腹痛的特点典型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胃溃疡，那它是饭后痛，吃完饭痛得更明显。那十二肠溃疡呢，它是一个空腹痛，就是饿的时候更明显。那这是一些典型的症状，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临床上这个很多这个患者呀，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这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就是一些胃部不适，像您说的，他有一些胀啊，他有一些不舒服啊，会有打嗝啊，恶心啊，这些他这些都不能根据他的症状来判断出他一个典型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他，比如说胀，他就是里边有溃疡或者是有糜烂，这个是对应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想明确病情就需要做胃镜。我胃镜进去之后就能发现他胃里边是有炎症啊，还是有糜烂呢、啊、还是有溃疡啊，还是长息肉了，这些就能一目了然了。虽然症状对应这个所有的很多这个上消化道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胃的、十二肠的，它很多疾病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呢、啊、对应的这个表现来说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明确它的病情，就必须要通过胃镜来检查来发现。
3: 我在相关的这个网站当中或者相关资料当中也看到了，好多说到胃镜的时候他会说胃肠镜。那么这个胃镜和肠镜我们知道它是两项筛查，是不是只是把它连着说在一块了，但具体的筛查其实胃还是基本上查这个胃，而肠镜呢还是主要跟这个肠有关呢？
4: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胃镜呢，其实胃肠镜它常规的这种说法是两个检查，一个就是检查，一个呢是结肠镜检查。实际上我们这个消化道啊，整个消化道都有镜子做检查。你比如说胃，我们做胃镜那看哪儿呢？看食管、胃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我们做结肠镜呢，它是看什么？看大肠，包括直肠、结肠和回盲部这个位置。就我们整个结肠镜看的是大肠。那在这个十二指肠和我们的胃镜和肠镜检查这个范围中间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小肠，那我们人体的小肠啊，大概有5到7米。那这个小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有镜子可以进行检查的，我们有小肠镜啊。所以说呢，其实常规的平时咱们说的胃肠镜，它是一个胃镜和结肠镜的一个说法。
3: 原来是这样，他俩是这个结合的哈，其实也是一个分开的。如果你很想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既要做一个胃镜，还需要做一个肠镜。说到这儿啊，那我们的主任也跟大家说了，他能查些什么，那他主要查的范围是什么呀？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查？但是很多人了解哈，就是比如说像慧宇，那我也知道胃不适的时候有必要查一个，甚至我也跟我的同仁们、朋友们、伙伴们说，当你这个经常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喝酒啊、吃夜宵啊、熬夜呀、啊，那你是不是得查一查呀？但是有一个点是大家比较恐惧的，就真正的到了去查胃镜、肠镜的时候啊，就各种恐惧感就油然而生了。那么为什么会恐惧？我们恐惧的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必要恐惧？真正的这个胃肠镜，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镜，它的全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您想了解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做一一的解答。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是啊，不少的朋友说我也有恐惧感啊，一说到去查胃镜，我是能疼则疼，能等则等。那大家伙是不是一样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人对此项的筛查抱有各种

0: 个，因为很多患者，对患者来说，他觉得就是不太知道，他可能觉得这个胃不舒服，就是用药都是一样的。然而呢，实际情况是什么？你胃里面的病情不一样，你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和你溃疡，他就用药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种类呀，还有用药的疗程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胃镜检查，就盲目的用，根据他的症状用药的话，那可能是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都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胃镜是必须要做的，啊，有一些患者呢，经过我这个讲解之后，他就能理解，能接受了，那有一些患者呢，仍旧坚持说的这个我就不想检查，就是用药，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说，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确实是很常见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胃镜检查呀，都是非常高清的这种电子胃镜，并且呢也都是软镜。
1: 嗯，
0: 就是单纯的普通胃镜来说，它是有一些不适的啊。你比如说，他做胃镜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最大的反应其实就是恶心，就像我们吞了一整根面条的感觉，知道吧？就像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恶心的反应，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不适了。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通过这种自己的放松和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做普通胃镜的时候，会告诉他你深呼吸，然后放松情绪，深呼吸，有的患者就很快会调整过来，就能够配合完成这个胃镜的检查，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呢，主要是说大家能够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然后呢配合我们的一些检查，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对他的一些指导，只要他配合好了，大部分都是能耐受这种这个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你比如说平时本身身体状态不好，年纪大的呀，有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这个人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有的人咽炎特别重，他有时候刷牙的时候就很恶心了，那这个时候他做胃镜的时候是很难配合的。那如果是说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患者呢，其实现在可以选择进行无痛的胃镜和肠镜检查。那这个无痛的胃镜肠镜检查呢，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完成这个检查，就会他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也就是说有两种可以选择了是吗？一种呢就是有痛的，第二种是无痛的。
0: 对对，
1: 那我理解的就是一个有麻醉药，一个没有麻醉药，
0: 啊，
1: 我不知道
0: 对
1: 不对。
0: 您说的非常对。
1: 哦，那您刚才说的有痛的，难道一点麻醉都没有吗？
0: 他这个有痛的，我们会在他的咽部给他有一个止麻的药，
1: 哦，
0: 啊，咽部的一个表麻的一个麻药，
1: 这个
0: 我们用的
1: 是喷吗还是怎么样？
0: 一般都是我们都是含服的，
1: 哦，
0: 啊，在这个嗓子眼这个位置含一段时间，然后咽下去。
1: 嗯，
0: 这个药呢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在咽部有一个麻醉，因为镜子跟这个接触最多的，可能反应最敏感的就是咽部食管入口咽部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在这含服一会儿之后呢，达到一个局部表麻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这个药物喝进到胃里边之后呢，它还有消泡去粘液的这些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胃里边平时都会有一些胃液，有一些泡沫的啊，这样咱们这个药物进去把这些泡沫都清除掉之后，有利于后期的观察。
1: 哦，咱一个一个说哈，这是属于有痛的，只是在咽部有一个这个含服的这种麻醉的方式。那么一般这种含服的麻醉方式，有痛的胃镜，这个需要检查筛查者提前做好哪些的准备呢？提前几天呢？
0: 胃镜呢，其实要求这个检查前的准备要求还是比较简单的，它只需要紧实。我们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他今天做胃镜的话，我们都是当天的早晨不进食就可以了。那实际上要求呢是提前6小时紧食水，啊，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它没有其他的特殊，你比如说做肠镜你需要喝泻药啊，那胃镜呢只需要空腹紧食水就可以了。
1: 那也就是说，比如我想今天上午去做胃镜，我只要早餐不吃不喝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了，不像原来我们一想到的胃镜，在我小时候我就听说还要喝什么东西，然后就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不仅仅复杂，好像还挺反胃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现在呢，做结肠镜的时候是需要喝泻药清洁肠道的，而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
1: 好，有听众打来热线啊，他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尖端，他说，想问一下专业人士，胃镜和肠镜可不可以一天做？来吧，我们来请教一下，70岁。

0: 的长春听众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您自个儿吗？还是要是为别人咨询？
1: 对，我自己，我想问问，就是那个胃镜和肠镜能不能一次性同时下来做呀？同时做。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问问主任，可以吗？
2: 哎，你好，阿姨啊，是这样
1: 啊，你好。
2: 胃镜、肠镜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同时进行操作的。啊，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胃镜肠镜同时操作呢，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然后呢这个也需要提前准备肠道。如果做无痛的话呢，它这个麻醉的时间呢相对长一些，用的麻药啊相对用的量要多一点。这个呢，只要是说您，我刚才听说您是70岁是吧？
0: 对。
2: 只要是您的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说肝肾这些方面呢，肺子呀都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这个胃肠镜检查的。

0: 然后
1: 啊，
0: 呢，
1: 那
0: 您
1: 个主任呐，魏主任呐，我请问一下子，因为就是那个麻药吧，我那个我有过敏症，完我就不想做那个无痛的。那你说，这胃镜和肠镜一起下来做，不做无痛的行不行啊？能不能下来啊？
0: 啊，阿姨，您现在的问题是有这个麻药过敏的这个情况是吧？
1: 就是对我体内过敏。
2: 啊、哦，麻药过敏，
0: 啊、嗯，啊，你要是说体质过敏呢，是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是绝对不能做无痛的，因为麻过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过敏，但是可能对麻药不过敏。如果您是明确的麻醉药物过敏，那肯定就不能做无痛的了。但如果是说其他的过敏啊，没不是说明确的，我以前用过麻药有过敏反应的这种呢，你可以进行找麻醉大夫进行一个评估，有一些也是可以做无痛的，啊，如果是说您觉得这个就是害怕有风险啊，麻醉有风险的话，
1: 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坐下来啊？
2: 这个
0: 你要是做普通的呀，
1: 是做普通的。
0: 做普通的话呢，这个就得看您的这个，一个是看您的身体状态，就是您现在心脏啊有没有问题？
1: 就是那个我没有那三高，什么高血压
0: 啊，
1: 就是那个糖尿病这都没有，
0: 嗯、都没有，心脏也没问题是吧？
1: 心脏不肯定跟年轻人不一样啊。
2: 嗯
0: 啊，但是有没有明确诊断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或者心律失常啊这些？
1: 那没有
0: 。这些都没有是吧？
1: 啊，对。
0: 啊，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普通的胃镜、肠镜的一个操作。但是呢，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分开做啊，因为两项一起做的话，您想想，做胃镜的时候它很恶心，是一个刺激；然后做肠镜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有一个腹痛的，这样的话，这个疼痛的刺激也是比较大，并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您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我是建议您分开做。
1: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胃镜和肠镜吧，不都挺啰嗦，还得喝。喝那个备餐那个药啥的，我今天就一次性下来，一次性麻烦得了，一次性遭罪。
2: 张阿姨哈，看来您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不用喝这些药了。就是一会儿呢，你好好听节目就知道具体的方式。但现在针对您的问题，如果真是麻醉药过敏、敏感，那你就需要做这种有痛的了。所以专家建议您分开做，好不好？
1: 那我再听听那个。
2: 对，您再听一听啊，不要着急。
1: 好了，
2: 好，我们再见。这是个急性子哈，想一块儿做，我都没想过要一块儿做，这是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想一块儿做的话，整个时长也非常长，那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这个体力各个方面，包括你排的这个医生，对，他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借此问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想一起做，那都是一位医生给他做吗？就是同时给他做完吗？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这个每个医院呢，它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它的胃镜和肠镜是分开诊室做的，然后有的医院呢是在同一个诊室做的。那在同一个诊室做的话，就会由同一个医生完成啊。如果是说分开诊室的，那可能他在这个诊室做胃镜，到那个诊室去做肠镜，那这样的话，他的操作医生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医院来说呢，我们是在一个诊室可以同时进行胃镜、肠镜的操作，这样的话呢，他同时做胃肠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
2: 另外我们其实还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影像学，就是这种叫这个镜像学呀，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说消化内镜，包括这个子宫内镜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呀，医生你就直接就问你做还是不做了。比如说你在内镜当中发现了一些囊肿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需要进行处置了，是不是胃镜、肠镜也是如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敢同时做完胃镜再去做肠镜吗？我觉得这个你都要考虑到。我不知道我
0: 想好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疗的行为都是。

0: 向就是为了便民利民、嗯、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现肠道胃呀有息肉的时候，前提是这个息肉不能太大啊，坐下来呢比较安全，它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安全，操作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征求这个患者和家属的意见的，就问他你要这个胃里边或者肠里边发现息肉了，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做掉，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那我们就同时在检查的同时就把这个息肉给他切除掉了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主持人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胃肠如果同时做这个检查和治疗息肉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单位哈，原来就是很长时间呢不同时进行这个肠息肉和胃息肉的这个治疗的。为什么？我们肠道做息肉了，然后胃也做息肉了，这个呢一个是说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都有很多创面，因为息肉很少的时候是单个的，很多都是多发的，这样的话呢你同时做息肉切除了之后，胃和肠的都有很多创面，这样的话术后如果真是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切息肉虽然说小息肉比较安全，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你比如说创面的出血呀、啊、或者腹痛啊，对吧？如果是说你上消胃和肠都做息肉了之后，出现了胃疼肚子疼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咱们就不好分辨是上消化道来的还是下消化道来的，这个创面出了问题，这个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所以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胃和肠同时做息肉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把握，我们觉得这个息肉不太大，然后操作很安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时胃和肠的息肉同时做治疗的、嗯、这样的。主持人
1: 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魏丽娟主任这个科室呢是可以同时做的，但是我们更建议大家分开做哈。一旦说我们筛查嘛，筛查的目的是当然希望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有一些小的息肉的话，可能你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置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麻烦，你处置完了你说本来挺难受的，我接着还要做肠镜，你还有这个体力吗？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刚才那位阿姨是不是也听明白慧宇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也在替您来咨询。另外呢刚才阿姨还说到了哈，备餐就是以前这个老的方式和方法，还得喝点什么，现在呢应该不用了是吧主任，直接就是胃镜就已经这个管就插到我们的胃里了，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是非常清晰的，是这样吧？
0: 对，
1: 不需要你喝什么
0: 样的。
1: 你比如说你明天想做、
0: 啊、
1: 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少吃点，然后呢这个明天早上早饭你就不用吃了，也别喝水，直接就做，但是前提你得挂号啊，挂明白号了你再去那这是说到了胃镜这么细致，其实我们说还有呢关于胃镜做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的确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伙伴们就遇到过，做完了胃镜之后也做了这个相关的息肉之后啊，会有这个便血的情况，比如说会这么哩哩啦啦三五天五六天的这个血的出现，也比较紧张，甚至有这个做完息肉之后还要做一些这个活检的，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这个术后做完这个小手术以后应该注意哪些？刚才我们说到了胃镜的之前的准备功课，看来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的情绪你的一些心理准备要更多一些哈。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一旦医生说有一些小的息肉，那么建议这个可以做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话术里面就是带着就是你需要把它做掉呢？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解读医生的这些话呢？因为毕竟患者这个时候在手术台上，而真正来决定的有可能是家属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魏主任。
0: 啊，是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无痛的，如果普通的这个胃镜肠镜的话，患者意识是清楚的，我们是可以征求他本人意见的，这个息肉做不做呀？但是对于无痛的患者来说，因为他是处在一个麻醉的状态下，
1: 这个全麻吗？
0: 是静脉的全身麻醉，患者的状态呢是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不可能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了，那我们就需要他的家属来给他做决定，这个息肉切除还是不切除。但是呢我们在之前预约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和家属提前就要争取他的意见，就是我们做镜子不得提前约嘛，不能你来马上就给你做，对吧？所以说在预约的时候呢，我们的预约护士就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是说做检查的过程

0: 是能发现息肉能治疗的话，你们要不要治？这个呢，所以说他提前这个患者和家属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了。那我们下一步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了，在问家属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常来说是应该在这之前患者和家属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这个息肉要不要做，这个意见呢也是带着患者本人的意见的，应该是
1: 有这个心理储备了，之前已经沟通过了。
0: 对的。
1: 一般来说医生会有一个做和不做的这个指征的标准，是不是？
0: 是的，这个主持人。
1: 是不是不是说只要有一点的这个息肉就要做，还是说只要你遇到息肉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0: 这个呢就是咱们实际操作和这个理论是有差别的。理论上来说呢，咱们的息肉它是分很多性质的，就是说虽然息肉是什么，我们比如说在胃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黏膜的一个小包，它多长出来这个小包我们就叫息肉，但是这个息肉呢它病理上定性来说就是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炎性的呀，有增生性的呀，有腺瘤性的。所以说不同性质的息肉呢它后期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腺瘤性息肉它的癌变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对于腺瘤性息肉我们建议说一定是要做掉的，肯定不能留着，它不定什么时候就变癌了，变成恶性的了，
1: 这就是祸害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对这种那一定要治疗的。还有呢就是这种炎性和增生性息肉呢，它相对来说癌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对这一类的息肉如果比较小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治疗的，这是一个常规的理论。但实际上呢就是实际工作中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的这个操作。你比如说这对于小的那种炎性的增生性息肉到底做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就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可以不做，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说我这里边长东西了，这不做掉不行啊，他不得长吗，他说不定哪天会不会变呢。其实很多人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不做掉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即使不做掉的话他也需要定期复查，不是说他是个炎性息肉我就可以后期都不管了，他也是需要定期复查的。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做一次胃镜肠镜看看他长没长，所以说对于这个定期复查来说他做胃肠镜这个经济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来说，虽然理论上说这种炎性的和增生性的息肉呢它这个癌变率低可以不治疗随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还是选择要治疗的。另外一个这个息肉呢它即使是良性的它肯定也会往大了长，对吧，它很难维持说它很多年都是这么大小不变化，这是很难的。那对于这个早期治疗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比较小的时候做治疗创面比较小恢复很快，但如果你等长大了之后比如说3毫米和1厘米这个息肉它治疗的创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良性的但是切除之后这个创面呢有小有大，大创面肯定不容易这个愈合了。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是选择在小的时候给它做掉，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啊会跟这个患者和家属沟通说这个息肉呢这是不是一定要做的，还是说可做可不做的，那这个选择呢由家属来进行一个选择，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通过刚才魏主任您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带去的这个家属啊头脑要清晰，然后思路也要明确才行，而且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能代表患者本人的这个意见才行。你别遇到事儿了这家属也懵了，那时候可就麻烦了，里面的人躺在那儿又没有意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细节我们通过这个主任的表述当中都能捕捉到很多的内容，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3: FM97.9 兆赫，您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携手铸就平安路，文明胜景要双辽。一座城的精气神呢，不仅藏在来往有序的车流步履之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当中。那么一直以来呢，我是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地规范通行的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的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辽的大街小巷。
1: 那记者来到了我市部分的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的这个主次干道实地的探访，发现接送学生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有序等候。那途经车辆呢临近斑马线主动的减速礼让，行人自觉的按照交通信号灯过马路，那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发现不少的学生纷纷化身为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去提醒身边的家长要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的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添光彩。
1: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市民出行的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民全市共鸣，那么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了双辽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0: 城市的街头呢，一幕幕文明的出行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我们双辽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都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呢，双辽的交通道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群众出行呢也愈发的舒心顺畅了。
1: 未来呢，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的触角，多渠道的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来呢这个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交通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同时呢也更是我们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也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而文明交通呢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主题日的主题活动。
1: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茂林镇镇区的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那活动中呢，工作人员还来到了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呢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保护区环境焕然一新。
0: 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的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呢，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的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
1: 在静音行动中的民警深入到考场周边的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0: 那在

在排换行动当中呢，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了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那十二载勤学苦读今朝圆梦考场，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家长的专属休息区，以暖心的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
1: 迎新社区呢是毗邻双辽市第四中学的考点儿。那在高考的第一天呢，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等，并在社区大厅内呢设置了休息的座椅，那么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呢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0: 那迎新社区呢以志愿服务践行文明风尚，汇聚温情力量，护航学子奔赴人生考场。

0: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暖宜人，
1: 嗯，
0: 但是呢，哎，前几天呢，或者说之后的天气哈，会逐渐的这个热起来。那我们很多人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防暑降温，
1: 哎，
0: 那是我们暑期或者说是我们夏天必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眼下看到了说用了这种所谓的防暑降温的神器之后，哎，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红斑？那么专家提醒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有致冻伤或者是过敏的一个风险。
1: 哎，你没听错，是冻伤啊。
0: 哎，
1: 那么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号称是瞬间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的走红，被不少人认为这是叫这降温神器。
0: 嗯，
1: 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呢注意到，多款的这种冷感喷雾销量突破万件。热度呢，可见是这个由此可见了。网友表示呢，喷完确实感觉凉快，但有网友反映，喷完了这脸喷了三圈后，皮肤出现了灼伤感，那冒出了大片的红斑。那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某款呢液氮速冻喷雾，号称的瞬间冷却，喷一喷呢能降15摄氏度。成分表呢仅标注了香精、推进剂和降温因子，而宣传页上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避免冻伤，不可长时间喷在同一位置。
0: 那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也在表示，如果说温度足够低的话，用量呢又足够大，也就是说喷的足够多，那么作用的时间呢足够的久，确实会造成冻伤。初期的冻伤表现为呢，局部皮肤是苍白的、麻木的，或者是伴有刺痛感。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流动的温水，去缓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温度恢复。切忌用力的去摩擦呀，或者说是快速的这种搓热，以免的加重组织的一个损伤。那他强调呢，轻微的冻伤虽然说有可能是自愈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一旦出现了水泡或者是皮肤变色了，丧失了知觉，这个时候哎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就医了。
1: 还有一种常见的冷感喷雾，除了水呢，还含有呢乙醇和薄荷脑。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也解释说呢，乙醇是通过快速的挥发皮肤的热量，短暂的实现降温的效应，而薄荷脑本身呢并不能降低皮肤实际温度，是通过刺激皮肤的温度感受器，触发呢人体的冷感开关，营造清凉的错觉。薄荷脑相对温和，而乙醇呢就较为刺激，对于皮肤的这个比较薄弱的位置，或者婴儿或者敏感肌的人群并不友好，不当使用呢也容易引起皮肤的损伤。
0: 那还有很多消费者呢反映说，喷了之后会出现皮肤的红斑或者是灼痛、水泡啊、瘙痒等症状。那么专业的人士给出了判断，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喷了此类的喷雾当中的某种成分引发的这种急性的接触性的过敏反应。一旦皮肤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部位，以达到快速稀释并且清除残留的致敏成分，缓解刺激。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使用此类的喷雾呢，还应该与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这样的距离，不要贴的皮肤太近，单次喷洒的时长呢也不要超过3秒，避免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去喷洒，严禁直接喷于眼周、眼部黏膜以及皮肤的破损的这个地方，否则容易导致黏膜刺激、眼睛充血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
1: 那这类喷雾啊，只能带来片刻的这种降温的效应，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呢我们在夏季高温身体缺水的问题。所以说呢，相关的专业人士也提示，想要安稳的度过酷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做物理防晒，才是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晒方式。与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大家可以使用冰毛巾或者是呢这个降温贴、冷凝胶等等啊，这种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尤其适合大众及其

敏感人群使用。同时他也提醒，冰块呢是物理降温方法，是这个等呢物理降温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冻伤，同时需要合理的把控温度和使用时长。

0: 东西。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在我们刚两个私下在聊的时候也说哈，说在直播间当中呢买货的时候，哎，发现不是同一家店铺的链接，
1: 哎，对，
0: 你可能说我看的是一二三的这个店铺哈，但当我点进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可能就跳转到四五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店铺当中了。
1: 哎，对，你在这个店铺呢，发现呢，这四五六的店铺也有直播，
0: 哎，
1: 那一二三还不是一回事，
0: 还不是一家。
1: 然后你在四五六买的这个东西呢，它上面只有编码，没有对应的货品，
0: 嗯，
1: 无法去说呢，这个货跟这个东西它一不一样？
0: 对，
1: 对不上哈，就是你无法确认。
0: 嗯，
1: 这样呢，如果你收到货呢，可以七天无理由，但是它没有运费险的情况下，你只能是自掏腰包。
0: 对的，你只能是自己付这个运费了。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因为收货地不同，网购的商品到手竟然是哎两副面孔。那遭遇者呢，这个消费者哈遭遇到了这个 A、B 货，那该如何的去维权呢？
1: 同一家店铺，同一个商品，同样的价格下单，收到的货品的质量呢却大相径庭。只因收货地不同，那网购商品到手竟然是两副面孔，哎，这个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
0: 嗯，
1: 同一家商铺，同一个商品链接，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品的质量就相差甚远。更有甚者，同一个地址收到的货物的质量也截然不同。那 A、B 版的乱象是亟待整治的。寄到北京的蓝莓个头饱满，那脆甜多汁儿；寄回河北农村老家的却是个头偏小，果子干瘪，品质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六月五。

0: 号在河北工作的张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网购遭遇 AB 版的经历。近日呢，其实在社交平台上也有相关的 AB 货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记者采访了解到，电商 AB 货的乱象不只是存在于城乡和地域上的差别发货，即便你是同一个地址，你是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链接，那么消费者可能也会收到像做工啊、品质啊是截然不同的货品。从生鲜果蔬到服饰家纺， AB 货的乱象以及网购商品的这个涉及到了多个品类。那么为了将商品以次充好，商家有哪些套路？遭遇到了这种 AB 货之后，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去维权呢？那对此记者也进行了采访。所谓的 AB 货呢，是商家针对同一销售、同一链接的这个商品呢，混发的这个质量、做工、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商品的做法。其中呢，这个 A 货呢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品。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 AB 货为关键词查询的时候，发现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那张先生也告诉记者，那自己呢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4盒蓝莓，到货后呢觉得口感不错，于是想着买几盒啊寄回老家给爸妈。可没想到通过同一商品链接再次下单，发往老家的蓝莓却是品质就降级了，只有4-5颗蓝莓稍微大一点，其他全是小果，而且表面皱巴巴，一看就不新鲜。这是张先生说的。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呢是并非个例的，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你即便是同一个地址，两次下单收到货的品质质量也是不相同的。
1: 嗯，
0: 来自河北邯郸的张女士呢表示，自己在某品牌呢线上旗舰店购买了一款很火的夏凉被，那亲肤柔软，自带凉感，那觉得挺好，那又买了一条，没想到第二次收到的货却发现了面料也发硬，做工呢也很粗糙。那在浙江杭州工作的吕女士呢，她也同样表示，前段时间她在同一家店铺先后下单了两个不同配色的同款头盔，一个呢自己戴，另一个呢给男朋友戴，收到货却发现两个头盔的品质和做工差异也非常的大。
2: 除了颜色能和订单上对上，其他都不一样了，这是李女士告诉记者的。黑色头盔采用的是旋转式的调节设计，内衬呢属这个厚实有弹性，而白色头盔呢则是简单的魔术贴调节，内衬单薄，按压后毫无弹性。

0: 这个仓储公司哈，他呢去负责入库，然后去发货，还有退货分拣以及这个售后的情况。因此呢，买家甚至可能从没有见过自己到底是卖的什么样的商品。
1: 那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呢，商家精心设计了一套应对的话术。那多名呢消费者反映，在遭遇 AB 版维权时，商家常以发货批次不同以理由呢进行回复。曾经啊兼职电商客服的王女士向记者透露，商家会给客服一套话术，当遭遇到质疑的时候呢，就是你这货是 AB 版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客服就会称啊，就因为我的批次不同或者免费升级的款式效果呢会更佳等等，来搪塞消费者。至于货品的质量如何呢，其实呢客服是并不知晓的，
0: 对的，
1: 他只是一个应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客服，
0: 他只是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和你进行沟通的一个人。
1: 这样呢我确实经历过很多的客服呢都存在这种问题，当你问他细致的环节的时候，
0: 他是
1: 会拿一副套话来回复你，
0: 对的，
1: 就感觉呢回答的呢是这个你问的肩膀头，他回答的是胯骨轴。那么这种说法呀，这个商家说这批次不同导致货不对版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针对于呢商家的根据收货地址发这个区别发货的问题呢，在浙江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平平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面料价格较高的品类当中出现，比如羽绒服、羊绒制品。为了规避监管，生产的 AB 货的商家还可能专门生产一批次优良的货品来应付呢质检。
0: 从那如果说故意去卖这种 AB 货的话，是构成欺诈的。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如何定性呢？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认为，出售 AB 货在法律上的定性是违约还是欺诈，核心的区别是在于商家是否是故意的。如果说商家故意用 A 的宣传页去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呢用 B 去发货，那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欺诈，因为它是有故意的行为。那针对 AB 货乱象，北京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表示，商家不能以批次差异、品控波动等理由去免责。如果说商品实质上已经构成以次充好了，那么商家呢必须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1: 那么若是呢商家利用了后台的大数据或是收货地址看人下菜碟，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同价同链接呢却这个把这个不同的 B 货呢发到了这个县城或是偏远的山区，则是违反了民法当中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0: 那么有这个律师也建议哈，通过信用惩戒规制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一方面呢在平台之间去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呢将商家欺诈行为和个人的征信体系去挂钩，通过失信商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受限，来以此去遏制此类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们购物的多样化，其实我们在商家与顾客之间呢形成的问题也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买家呀肆意的在为难商家，所以也导致他们痛苦不堪。
0: 对，
1: 还有一批呢这个商家呢也在呢肆意的去这个糊弄我们的买家，也会导致买家气愤不已。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良性循环，咱们呢都要本着诚信善良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以我们的这个自身道德为准则，这样才能够更规避更多呢问题的出现。你比如说这个 AB 版我就遭遇过，我明明看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货品，那么可是我收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真的是你连对付都不能对付过去的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呢是仅退款，也会让商家呢是叫苦不堪。良性循环是一个商场能够，或者是说呢一个商品的赛道能够走多远，我觉得最基本的准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诚信经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现在呢，您进入到的环节是979帮你办的这个栏目当中。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打字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来安放疲惫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

其实生活就像是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风景。也许呢，你今天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也许呢，你遇到了麻烦，想找个地方倾诉。其实呢，无论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都是你心灵的一站。那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心情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长乐荣梅"。

私信，他说呢，今天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很小的成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的那种成就感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愉悦，感觉自己的努力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很为您高兴啊，其实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呢你能继续保持这份积极的状态。

还有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他最近和朋友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心里一直很郁闷，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感觉很苦恼。其实呢，朋友之间难免都是会有摩擦的，这个时候呢，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呢，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朋友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我相信呢，你们一定可以解开这个心结。

还有听众说呢，今天去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内心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你的这份爱心真的很是可贵的，我记得有八个字，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信呢，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快乐。

那听了大家的分享心情啊，我其实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彩，有喜悦也有烦恼，也是有感动的。这些不同的心情呢，也是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像是一首交响乐，有高音也有低音，有激昂也有舒缓。其实呢，正是这些不同的音符才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妙。那接下来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繁花》送给你们，静静的感受这份生活的美好。

其实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背着行囊在风里雨里赶路，在人群当中前行，偶尔会觉得疲惫，偶尔会感到迷茫，偶尔呢也会在深夜里独自难过，就在呢天亮后坚强的假装坚强。其实呢，你不必事事都做到完美，不必呢让自己一直都紧绷着，也不必因为别人期待而勉强自己，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努力。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呢，现在的你还看不到结果，也许努力暂时没有回应，也许梦想还很遥远，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时间不会辜负坚持，岁月不会亏待真心。

其实呢，我们只管是善良，只管努力，只管保持热爱，剩下的一定要交给时光。愿大家都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向阳而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即使历经风雨也依然保持初心，即使面对坎坷也始终心怀希望。希望呢，大家都活成喜欢的模样，遇见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位参与到互动分享心思的听众，也是你们呢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希望呢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心情，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面对。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永远美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满鼓励与激情的音乐之旅。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页呢都写满了故事，每一个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西安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呢踏上这座城市，仿佛呢就是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是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一致作对。大明宫前呢，仪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开。

梦回长安啊，还有一首歌曲也是用优美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体现出了西安的千年风华，它的名字就叫做《长安忆》。

我记得长安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这句歌词当中啊，也是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其实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其实呢，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尤其呢是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实秦腔的唱腔啊，属于是豪放粗犷，就像是西安人的性格一样直爽豪迈。他用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西安人民的生活百态和情感的世界。

今生的如今的西岸不仅保留了对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说是黑撒乐队的歌曲，名字叫做《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是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各种美食。

我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唱到过，就是提到过美食，比如说是油泼面啊，还有是菠菜面、固态面等等。那蘸上蒜泥一口香啊，光听这些歌词就让人是垂涎欲滴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西安的美食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提到了西安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西安人的歌》，也是唱出了西安人的心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歌曲当中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对家乡的自豪和热爱。其实呢，在现代音乐节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新面貌和新发展。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导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与空，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感情和一次时光的定格。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首先呢，我们要是如回忆的旧时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的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那当我们沉浸在经典氛围的歌曲当中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深情的告白，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情。

那告别经典老歌的温暖怀抱，我们来到了流行音乐的潮流地带。这里呢有动感节奏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这首歌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现得淋漓尽致。梦为努力浇了水，而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迷茫与坚持。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首心灵之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力量。

不知不觉，我们这趟音乐时光机的旅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但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着我们的心灵。感谢大家在这美好的时光里与我们一同分享音乐的快乐。如果还想继续探索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下次再登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

0: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3: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3: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点到11:30，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

0: 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情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

夫人李氏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

0: 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起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单说这一天，胡老岗

0: 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的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的来到前厅，先见过老干爹。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小老头倍儿精神。胡老嘎赶紧站起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对呀，哎呀，我瞅你红光满面，你这气色可好的多的多了，可不是吗？我是天养我，另外没有我老干爹照应，我已早死多时了。快说说外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特来报喜。”“哦，怎么有利？”“哎呀，现在你们不知道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恐怕把省城丢了，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外边是咱的天下了，又可以自由行动了，我因此向你们来报喜。”“好。”张作霖一听这心亮堂多了，官军就撤走了，那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了，前些日子简直是灭顶之灾，压的都透不过这口气来。另外他又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外边仍然是乱得很呐，现在俄大鼻子、日本小鼻子派来不少人呐，组织什么别动队、先遣军、花膀子队，哎呀，名目繁多呀，各乡各镇各地方全都组织起来了。另外沿路之上我发现遍地都是难民啊，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将来落到哪步谁也不清楚啊，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张作霖一听啊，这跟咱没关系，只要咱能活着就行。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说：“喂，说呀，还有什么事儿？”“嘿，算了，不说了。你看，当着我干爹呢，没有背人的话，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了。”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队长啊，我本来呀，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既然你急于要问，我不得不说了，这可是个坏消息。”“你快说什么坏消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刘东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啊，那是我的好朋友，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谁这么大胆子？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什么人都有，听说 是从朝阳来的，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豹字台风、旋风，你听邪乎不？以前都没听说过，是他们干的，把这三位给绑走了，要100匹马、100支快枪、3万发子弹、5万两银子，少一点也不放人。现在把大伙急得实在没招念了，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您看看这事怎么办。这已经多少天了？5天了。他限令多少天？限令半个月，还有10天。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当年没有人家支持，张作霖也没有今天。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我投奔谁呀？我还投奔他们三位，那三位很讲义气，不管是为了谁吧，我要求个钱，求点办什么事儿，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没想到靠山倒了，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自己觉着心里头没底呀，不把他们救回来，对不起朋友。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干爹，事情您都听清楚了，我没法在这儿待了，我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八九台。爹，我要走了。
1: 这个老疙瘩，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你呢也别太着急了。虽然说我跟刘东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这么办吧，你先住2天，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张作霖一摆手，干爹，您的心我领了，前者跟官军一战，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我的梦我自己去圆，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角台就行。就这么的，张作霖是非走不可。哎呀，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好给张作霖他们饯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另外呢，给准备了不少子弹，还给准备了10支好快。

0: 枪，这是绝对够意思。
1: 胡老嘎说：“这么办吧，那咱们走行了，家眷呢？”
2: 对，
1: 张作霖带着家口呢，跟干爹一商议，我全带走。杜老怕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杜老怕也同意了。马上给后边送信儿。
0: 哟，家里边人一听，怎么搬家了？这个变化可太快了，咱起什么事没有呢？现在准备吧。
1: 田小凤来找张作霖：“
3: 三哥，真要搬家？”
1: 嗯，马上打点行装，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
0: 哎，
1: 田小凤带着田的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家沟，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张作霖的事儿多了，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老头呢尤其要给吃践行饭，不好驳干爹的面子，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势。家属走了之后，就在前大厅盛排宴宴，众人是团团围坐呀。杜立三、宋庆莲也来了，四梁八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摆了好几桌。杜老盼举起酒杯来：“
4: 老疙瘩，各位，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旗开得胜，万事如意呀、啊！来，满饮此杯，干干，喝了。”
1: 喝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张作霖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
4: 孩儿啊，我总有这么个感觉，这次咱们爷俩分手就是永别呀。
1: 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
4: 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咱们爷俩见一面少一面呢。
1: 老疙瘩，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用我嘱咐你，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但是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掉了坎儿，出了问题，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家沟，即使就是我不在了，还有立三呢。我想看在我的份上，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杜立三，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
0: 哎，
1: 杜立三可会演戏了。是啊，兄弟，我爹爹说的不假，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还望兄弟多多谅解。假如我爹百年之后，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缺什么尽管张嘴，用什么尽管伸手，乐意住到我这儿，我双手欢迎。我说各位，对不对？宋庆莲紧跟着捧场：
0: 是是，谁跟谁呀、
1: 啊？老当家的，您甭难过，您这身子骨硬是的很。

0: 活一百岁没问题，大家紧给念喜歌。饭吃完，别人都退下去，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解劝了半天。老头把手一摆，算了，行了，行行了。哎，老高子，你不是着急回去吗？快点走吧，不用惦记着我，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念弥陀了。老人家，您就保重吧，我告辞了。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张作霖带着张作相、吉金存、砍朝喜、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后边跟着21名弟兄，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起身赶奔鲫鱼嘴。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在这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呢。张作霖一离开山寨，这个心呢就飞到八角台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到卡子口了。谁不认得张作霖呢？这些弟兄们赶紧笑脸相迎。张队长要走了。哎呀，没处够啊，怎么住这么几天就走了？张队长别忘了我们，经常通信。哎，多谢多谢弟兄们，将来我要站稳脚跟，欢迎你们去做客啊。好，好嘞好嘞。这里有铁栅栏，有木马，所谓木马呀，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这会儿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兄弟留步，你先等等再走。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来了50-60人呢，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正是杜立三。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莲、李歪脸子那四大炮头。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把司将带住，在这等着。眨眼之间，杜立三他们到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
0: 啊，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
1: 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张老疙瘩，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
0: 就提高了警惕了。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没安好心，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其实杜立三呢，对待张作霖，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你说不杀张作霖吧，那不放心，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杀吧怕他爹生气，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狗头军是宋庆莲不是东西，他竟给杜立三吹风。 张作霖刚走，他就嘀咕，少当家的可到时候了呢，不能纵虎归山呢。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你看着没，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那时候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少当家的，你记住，张作霖这个人笑里藏刀啊，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首先得拿你开刀啊。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下手吧。天天来，这我爹要知道，嘿呦，生米做熟了饭了，他老人家就不乐意，能怎么的，他能杀你啊，虎毒不吃子。到那时候你就往面前一跪，你就认个错，他能把你如之何呀，别犹豫了。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他这个心里头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毕恭毕敬，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兄弟，你就这么走了吗？哥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里的清楚，古人言两雄不并立，我知道你不简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你眼里的还有你这哥哥吗？哎，哥哥，不论何时何地，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您就是我亲哥哥，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这是真心话吗？肺腑良言，要那么说，哎，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你这是怎么办呢？这都回头看宋庆龄，这宋庆龄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龄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呀，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这一回呀，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宋庆龄呢真坏，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你就又软和了，这才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这种人没出息。宋庆龄把马往前一提，我张作霖，你少白活，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你呀，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 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

0: 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不对，张作霖呐？这一回呀、啊，你休想！方才我们少当家的说呢，两雄不并立。别看你现在慷慨陈词、起誓发愿，迟早有那么一天，你非拿我们少当家的开刀不可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今天你们走不了。这小子把这盖整个给揭开了。张作霖瞅着他一笑：“宋庆莲，那么据你所说，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要你们的命！”他这话刚说完，他身后这几十人唰唰唰唰的下来了，把枪全举起来。张作霖身后还带着二十来人呢，早就做好准备，唰唰唰，把枪也举起来了。眼看就要一场血拼，有一名小匪徒从里边骑马赶到了。少当家的，老当家的病了，叫你快去，急病
1: 啊！
0: 杜立三心说，我爹刚才还挺好的，这怎么了？这是他心这一反，顾不得许多了，马上带着人赶奔山寨。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心里头也一憋个儿。哎呀，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干爹气色是不太好，而且端酒杯的手直哆嗦，莫非真病了？我可得回去看看。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张作相捅了他一下：“兄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快走吧！趁这机会不走，等着找倒霉啊！”他我干爹，管他是谁呢，顾不了许多了，快走！张作相在张作霖的马屁股后头拍了一鞭子，这马就冲出青马坎。那位说，杜老盼真病是假病？真病的，疾病。按现在新词儿说，心肌梗塞。没两天呢，杜老盼就死了。青马坎三界沟就归了杜立三了。这些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率领着弟兄们离开青马坎三界沟，不敢走大道，绕小路。跟家眷汇合在一起，赶奔八角台。沿路上一看，跟前些日子截然不同。前些日子每个村屯全都是官兵，也不知来了有多少，现在一个都没有，所留下的全都是村庄镇店，一片废墟。沿路之上全是要饭和逃难的老百姓，偶尔路过一个地方，往坑里一看，全都是死人呐、啊，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打死的，什么样的都有。张作霖就一皱眉，不忍的再看了。就这样，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啊，那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是大地方，买卖也多，人口也密集。寺外修了三道土围子，有人在这守把着。保险队大队长就是张景惠，现在孙烈臣、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还有张作霖手下11名弟兄都在这儿呢。 尤其张作霖跟张景惠交情莫逆，故此前来投奔。胡老嘎早就派人给送了信儿了，好嘛，听说张作霖来了，八角台就开了锅了，好像欢迎天使差不多少，是敲锣打鼓，还找了几个吹喇叭的，大开寨门迎接张队长。张作霖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张景惠晃着高大的身材跑步前进。队长，哎呀，队长哦，都把我想死了。张作霖说，我也想弟兄。哎呀，欢迎欢迎啊，张队长来了。有人还放了两挂鞭，放了好几个二踢脚，就这样把张作霖一行接近八角台，先到了保险队的队部。人家八角台是个大

就到家了。大伙把腰板全都拔得倍儿直啊。可来到客室里头，张作霖就一愣。愣什么呢？那举人刘东阁、戴春荣、商会会长张子云都在这儿呢，也没绑票绑走啊。胡老嘎说的红嘴白牙，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众人哇全乐了。还没等张作霖问，从里间屋里跑出几个人来。队长，哈哈，又见着了。张作霖一看跑在头前的汤玉林、汤二虎，后边张世飞、穆怀义，还有不少弟兄。原来张作霖叫他们投奔金寿山，上中安堡，没想到也在这儿。哎呀，大伙儿见面了。一会儿的功夫，红罗涧的海宽、广宁山的大廖、二廖领着弟兄也赶到了。队长，队长！张作霖一看都没死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大廖、二廖还说呢，清军攻打广宁山，用大炮把咱的营寨给崩飞了，我们轱辘到山沟里去了，后来夹杂到难民堆中，我们跑了，没被清军发现，找了个小铺子忍了半个多月，等他娘的官兵撤了之后我们才出来，所以投奔八角台。海宽还说呢，我叫人抓了俘虏了，走到半道的时候清军内讧，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分赃不均，就这样我把绳子蹬折了，死中得活，我也跑出来了。这一讲大伙不断的发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么一问张子云他们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二虎说，队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没那么八宗事儿，根本也没有台风也没旋风，那是我们瞎编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全凑齐在八角台，就等着你回来，恐怕杜老盼和杜立三把你软禁在青马坎，要说别的恐怕他们不让你回来，故此我们编套瞎话，就说三位举人会长被人家绑票了，非你回来解决不可，事在紧急他们就能放你回来。怎么样，这主意好使了吧？张作霖拍拍汤二虎的肩头，嘿，二哥，真没想到你现在不管是个武人了，你还深谋远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师呢。学嘛，反正现在我也学会转招了，大伙全乐呀。商会长张子云吩咐在保险队队部大排宴宴，给张作霖接风，把张作霖的家眷安排到后院。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伙也有主心骨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张景惠紧挨着张作霖，我队长这回回来我得让贤了，这些日子好悬没把我压死，叫我卖豆腐行啊，叫我掌管保险队我脑仁都疼，我甘心给你做副手，你呀、还是我们这儿的大队长。商会会长张子云一乐，我说张队长，我们呢早就酝酿好了，您是我们这一方的保护神呐、离开您我们八角台就不存在，最近海沙子经常领人骚扰周围临近的乡镇，对我们这儿的威胁很大呀，队长我们准备出钱出枪扩充人马，咱们办成大团，您就是我们大团的团练长，咱们高升一步，我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应当成立。

短。张作霖再三谦让，可也推不掉。就打这一天开始，在八角台挂上大团的牌子，保险队变成了大团。张作霖是自任团练长，张景惠是团副，手下分三个大队，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每人领着一支大队。那张作霖的名声没有不知道的，他这一回来日子不多，四乡八镇上这来投奔的人那可就太多了。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有一头算一头啊。张作霖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必须训练精兵，以一兵十。你整一大堆都是窝囊废，平时吃饭挺多，打仗十个不顶一个，要他们没用。所以有的不收好言安慰，给路费或者给点粮打发你回去，得挑那不错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现在他这大团将近是300多人，一个大队100多人。本来张作霖就带了不少的子弹和枪，人家八角台张景惠手下也有不少东西，拿出来合并在一处，枪马子弹那是一流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天天练兵啊，教给他们骑术，教给他们战术，这三个大队轮流着深造。要学精神意需下苦功夫，你不练功怎么能行？此外张作霖又跟孙烈臣众人定了多少条纪律。你别看张作霖没念过书，那是非常聪明啊。张作霖口述，孙烈臣执笔，定的这些纪律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比如说，不准随便进民宅，不准抢夺，不准打骂百姓，更不准调戏妇女。不管是谁，要触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地处决，绝不宽待。张作霖下了严令了。平时人家这个大团骑着马在四外巡逻，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对周围的老百姓秋毫不犯，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张作霖知道老百姓基础啊，这基础要不牢，肯定我站不住脚跟。我张作霖要想将来有出息，就得依靠着老百姓。因此说张作霖的大团声名远播，不少人挑大拇指。你们说他是个胡子，你怎么给胡子歌功颂德呢？你有什么根据说这话？史料上不仅一处记载，这可不是我独出心裁跑这胡编的，确有其事啊。那个海光远叫海沙子，是朝阳的，这家实力挺大呀，在官兵脚个瘤子的时候，他远在旁边没受着损失，现在官兵一撤，和他成气候了。他早就对八角台垂涎三尺，这儿买卖最多，有钱的人也最多，要把这给端了那可就肥了。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海沙子孤注一掷，率领200多人是攻打八角台。

偏赶这时候张作霖回来了，主持大团，难免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咱不必细说的。张作霖活捉了海沙子海光远，把他率领的柳子彻底给消灭，海光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通过这件事，张作霖的威望是更上一层楼。周围附近的小柳子纷纷上这来投奔来呀，有很多老百姓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携家带眷全往八角台这儿来搬。现在归张作霖保险的这个地区达到108座乡镇，也搭着多少万人口啊，张作霖俨然就成了这儿的土皇帝，也是这儿的保护神。在辽西辽南一带到处是土匪，老百姓苦不可言，哎，唯独这地方比别的地方是强的多得多。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公逃到西安，派易匡、易心作为全权代表跟八国列强谈判，就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根据当时的协定，各国列强都有好处，唯独这东方的日本和北边的沙俄贪婪无厌。为了争夺中国这块地盘，特别是争夺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两国家都红了眼了，不惜兵戎相见。俄国越过黑龙江，出动大军将近17万，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大部。日本从朝鲜出兵，也将近20万人，就霸占了辽西、辽南。有时候俄国兵和东洋兵见着，就是一顿炮击，白刃格斗。给老百姓更加重了苦难。可是日本人也好，沙俄也好，都想在中国找他们的帮凶啊。结果俄国人也知道八角台有个张作霖，东洋人也知道有个张雨霆，怎么办呢？收买利用。这两个国家不惜大量的金银财宝，派出说客跟张作霖是多次接触，用钱我们给钱，用枪给枪，用什么给什么，只要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张作霖多鬼呀，心里头有主心骨，心说我呀，呵呵，且不买你们的账呢，我得掂掂分量，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因此对于这两个国家派来的人都以礼相待。至于怎么办，采取一个托字。就这样时光流转，过去了很长一个阶段，张作霖始终也没表态，两国政府也没达到目的，但是又不愿意得罪张作霖，更不愿意扔掉这块肥肉。还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一天胡老嘎来见张作霖，一进屋气喘吁吁，脸都变了色儿了，把张作霖吓了一跳。

0: 老人家，您怎么了？别着急，有话慢慢的说。张作霖扶着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过了好半天，胡老嘎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团练长，团练长，大事可不好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10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4: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也实在，这一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3: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5: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 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

0: 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两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婚托诈骗是指以婚姻为诱饵，以情感为依托的诈骗。虽然说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但是女性朋友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也要保持克制和理性，多方面进行了解，才有更大的机会遇到真正的良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打着婚恋交友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呢是这样的：学校负责人发现教师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压案不报，私下组织调解，造成恶劣影响，依法被追责。张某元系安徽合肥的一个小学的数学教师，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的10月份，张某在学校的教室、办公室及家中补习班等场所，多次对班内的学生赵某某、刘某某、王某实施猥亵行为。后来该小学的上级管理部门镇中心学校校长沈某听到了关于张某猥亵学生的传言之后，于是以这个小学的副校长钟某向张某和被害人家长了解相关情况，学校对张某做出了停课处理，并要求张某自己与学生家长协商处理此事。此后呢，在钟某的见证之下，张某向被害学生及家长承认错误，并赔偿3名被害人各10万块钱。2021年的2月23号，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张某提起公诉，庐江县人民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4年。2020年的12月30号，庐江县人民检察院将沈某、钟某两名学校负责人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线索移送至庐江县纪委监委来处理，并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

0: 件的线索，沈某免去了中心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的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而钟某被免去了小学的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近日，广东江门网曝江门李乐县一个男孩子因为偷钱被爸爸扒了裤子吊起来用竹条来抽打。5月28号，警方回应大人教育方式比较偏激，孩子没有受伤，已经对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在视频当中，男孩双手被捆绑，裤子被扒了下来，孩子的爸爸用竹条抽打孩子的屁股，孩子哀嚎求饶，孩子的父亲仍然气愤地抽打，看得网友跟着心疼，怕家长下手太重。5月28号，李乐县派出所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事情已经处理完毕，因为孩子偷拿了家里的钱，孩子的爸爸比较暴躁，就采取了比较偏激的方式来处罚，孩子目前并没有受伤。好，最后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根据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江苏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程建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程建东，男，汉族，1960年的6月份出生，江苏南京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2014年12月任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18年的10月份任江苏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2020年的8月份被聘为江苏省的政府参事。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介绍一起婚托诈骗案。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情。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孙荣法官。哎，孙法官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孙法官，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起，在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被害人到底是怎么就上当受骗的？您把这个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起这个婚托诈骗的案件。这个被告人老马呢，利用的是被害人想寻得意中人的这急迫心理，以提供这个婚恋介绍服务为名，虚构事实，隐瞒了真相，让婚托高先生使用虚假的身份与被害人相亲交往，进而呢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这么一个案件。
0: 对。哎，那这个被害人啊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个老马的？当时啊这个老马自称自己是个什么人，就怎么取得了这个被害人的信任？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2: 这个本案的这两个被害人呢，也在其他的这个婚恋中介的这些场所呢被人介绍过一些这些相亲对象，但是呢两位被害人对这些对象呢都不满意。这样呢这个中介服务的这个人员呢就为这个这两个被害人呢介绍了本案的这个被告人老马。然后呢说他是恋爱导师，
0: 恋爱导师是吗？
2: 对，
0: 恋爱导师。
2: 然后手中的这个客户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层次呢也比较的高，有那种海外镀金的这个留学男，也有事业有成的这种多金男，还有这个温柔体贴的这个顾家男。只要呢你愿意交钱，就能安排这些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的这些婚恋对象与他们这个见面。所以呢这个被害人呢在和这个老马这个交谈过程中呢，就是被老马给欺骗，认为呢他确实有这些丰富的资源，能够实现自己找到意中人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向他们支付了这个高额的这个婚恋中介的这个介绍费。
0: 那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其中的一个被害人，他一般一次哈给了老马多少钱啊？
2: 第一个被害人呢被骗的是中介费是20万。第二个被害人呢骗的数额是相当高的，直接是100万元。
0: 那老马是有什么样的能耐，就能够让这些被害人相信他能够帮被害人找到他们的意中人？而被害人为什么一下子又心甘情愿的就能够给老马最多打了100多万呢？

0: 这个老马在这个安排这个婚恋对象以及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套路和话术的。
1: 哦，
0: 首先呢，老马会先期了解一下这些被害人的情况，和他们进行微信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呢，这个老马就是会先和他们谈一下这个被害人以前这个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对这个之前的这个前夫有什么不满，
1: 嗯，
0: 二人的婚姻是为什么破裂的，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呢，你意中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有哪些特质呢是你特别想要的。掌握了这些特点之后呢，他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他的婚托高先生，高先生呢就会按照这个老马的安排扮演成他想要的这部分人。
1: 嗯，
0: 另外呢，在恋爱的过程中呢，老马呢是双线和他们来交谈的，他一方面呢和这些被害人聊着，知道呢被害人对这个相亲对象高先生啊，有什么感觉，然后两个人进度怎么样，同时呢他又和这个婚托高先生来聊。
1: 嗯，
0: 他们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呢是一种欲擒故纵的形式，而且呢是要严格把控这个进度的。通过这个聊天也能看出来，这个老马呢是不允许这个婚托高先生自己安排与这个被害人见面聊天的。他们一般掌握的是，比如说两三个星期都没有见面了，那是不是该见一下了？老马说是，啊，你去见一下。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被害人想听什么甜言蜜语，
1: 哦，
0: 这个老马呢会专门编辑好了，先发给这个高先生，
1: 嗯，
0: 让高先生呢稍作修改，然后呢再发给这个被害人。
1: 哦，
0: 在这种双线的这个作用之下呢，这个高先生就会特别符合这个被害人心目中的那个意中人，所以呢就会坠入这个爱河，没有办法发现实际上这个高先生是一个虚假的身份。
1: 嗯，对。哎，那这前面您刚才不是提到了有两个被害人是吧？那这两个被害人，他们所见的都是这个高先生是吗？
0: 是的。
1: 哦，
0: 这个婚托高先生呢，原来是老马这个婚恋中介服务的一个员工。
1: 嗯，
0: 后来呢，这个老马就挑中了高先生，让他呢从一个职员转为做婚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高先生就按照老马的这个安排和这个来这里寻求这个婚恋介绍的这些人进行聊天。除了这两个被害人之外，这个高先生呢还同时和其他五六名女性保持这种交友的关系。
1: 哦，
0: 这个老马呢在这过程中呢是全程操控双方的这个交友进度的。
1: 嗯嗯。哎，那除了这两个被害人之外，另外的那些女孩没有骗来钱吗？
0: 哦，他们现在我们法院这边的呢是没有包的这种费用的这个进账，所以呢没有诉他们这一部分。
1: 哦，
0: 诉了这两个费用
1: 嗯，哎，那么这个这两个被害人和高先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个给一些钱？比如说他们就在约会的时候啊，在这个可能是需要买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花费啊？
0: 是的，是有花费的。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根据单案证人的这个反应呢，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
1: 嗯，
0: 也是。该见面见面，该去和朋友一起聚会聚会，然后该去看房子，是吧？讨论要结婚，这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
1: 哦，
0: 就是，正常的这种，在外人看来都是很正常的。
1: 嗯，就跟正常的恋爱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0: 对，没有区别。
1: 嗯，哎，那高先生又有没有去单独去骗这两个女孩别的钱呢？
0: 哦，高先生在和第一个被害人交往过程中呢，还以做生意投资为名，然后骗了这个被害人另外一部分钱。也就是说，第一个被害人呢有中介费这一个被骗，还有一个呢就是交往过程当中还被以投资为名又被骗了一部分钱。
1: 哦，您刚才提到第二个被害人呢是被老马骗了这个100多万，那这100多万都是中介费吗？
0: 对。第二个被害人呢是特别典型的，就是利用他的这个急迫心理骗取高额的这个中介费的。这个案情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就是这个老马呢先介绍了这个被害人和这个高先生见面，结果呢这个被害人呢对这个高先生一见钟情，特别有感觉，就非常的想和他这个进一步交往。这个时候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话术和套路这时候就发挥了作用了。这个高先生呢就百般推脱不和这个被害人见面，今天呢就称自己这个配不上这个被害人，明天呢又说哎呀自己生病住院了，状态不好不能见，然后过几天呢又说那个听说这个被害人又去见了其他的这个婚恋对象，这个心里特别的难过，就和这个平时大家说的这种戏精似的啊，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一来一回间呢这个被害人呢就更被这高先生迷惑的这个心神不明茶饭不思了。这个被害人呢就去问老马说这个哎高先生好像也对我这个有这个意思，怎么就是不见面呢？然后呢老马就又编造了另一个谎言，他就说呀其实啊是因为他不能和这个高先生见面，这都是老板的安排。因为啊这个高先生是高级会员，如果你想见这个高级会员呢你得支付100万的会员费。但是之前呢这个被害人呢只给了这个老马10万元的这个中介费。所以这个被害人呢为了能让自己的这个中介费匹配上这个高级会员，他就呢支付了余下的90万。所以呢整个就被骗了100万元。
1: 那后来又是怎么案发的呢？
0: 案发是第一个被害人呢他和这个高先生已经交往1年了，两人呢都约定了要买房要拍婚纱照，结果呢在拍婚纱照的那一天高先生消失了，这个被害人呢经过多方的联系也找不着高先生，他呢就去找这个老马来询问高先生的情况。但是老马呢却称我也不知道高先生的个人信息，还警告这个被害人说你不要胡搅蛮缠，无奈之下呢这个被害人就选择了这个报警。后来警察呢在调查他被骗的这起案件中呢发现了这个老马呢有利用婚姻中介服务骗取高额中介费的嫌疑，于是呢就把老马传唤到了派出所，然后呢将这个案子也一起立案调查了。
1: 那个高先生呢？
0: 高先生因为在这个和这个第一个被害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第一个被害人的100余万元，他呢也被以诈骗罪然后依法进行处理了。
1: 对，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说老马这个案子哈。那老马涉嫌的是就是诈骗罪是吗？
0: 对。
1: 那么他在法庭之上哈，就不管还是一审还是二审哈，他有什么样的辩解？
0: 他主要还是认为呢自己是一名销售，然后呢也按照合同提供了这个婚恋中介的服务，是不是一种诈骗的这个行为的，而是一种这个合同的履行的这个行为。
1: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一审啊，这个法院呢是一审法院是以这个诈骗罪哈、判处了这个老马是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是12万，老马不服提出了上诉，那么他主要上诉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0: 他还是坚持在一审的这个辩解，就是说我是个销售，我也按照合同给你们提供了一名这个你们心目中的意中人高先生是吧，你们也发展了这种婚恋的这种关系是吧，后来你们分手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这不是一种诈骗的这个行为，我就是在赚取合法的所谓的这个中介费，这是他的上诉理由。
1: 那么在二审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确定老马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算作诈骗，您呢跟大家分析一下。
0: 这个怎么区分是诈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还是说是一种民间的合同履行行为，咱们就要看他们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实质的这个履约行为。你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老马是要向被害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这种高端的真实的有这些真实身份和能力的这个婚恋对象的，但是实际上呢老马提供的这个呢是个婚托，他呢所有的信息全都是虚假的，也不是所谓的高收入群体，然后呢也没有这些资产，他们的这个交往呢都是在老马控制下一种虚假的感情的一种交往， 根本不是以发展成为这个婚恋，然后达成这个婚姻关系为目标的，所以呢，他并没有实质上的一种履约的行为，反而虚构的呢是婚托的身份，隐瞒了呢实际上婚托的这个婚托的真实的身份，然后来骗取他们的这个中介费，所以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婚托诈骗的一种行为。
1: 嗯，对，就是他实际上根本他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这两个女孩子介绍这个男朋友，
0: 对，
1: 是吧？啊，
0: 对，
1: 他实际就是为了骗取这些女孩子的钱款。哎，那目前呢，按照我们目前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因为老马这已经骗了100多万了，这个钱这么多，他用这100多万干嘛了呢？
0: 他是个人挥霍了，然后呢，在二审期间呢，我们也曾联系过家属，看能否帮他退赃一部分，弥补这被害人的损失。但是呢，家里表示这个没有这个退赃的能力。
1: 哦，就是这个100多万都被他花了。
0: 对，挥霍了，个人挥霍了。
1: 哦，那这钱花的也够狠的。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您觉得给我们这些想要找这个另一半的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年轻的朋友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嗯，这个给大家一个提示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婚恋市场呢，也有很多比较混乱的这个情况，司法呢一直在根据这个情况呢加大这个惩处的力度，但是我们呢一定要提高这个鉴别诈骗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有婚恋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呢，首先应该要找呢资质可靠的婚恋机构，在这过程中呢，一定要签订正式的合同，这呢留下了这个维权的这个依据。面对这个天价的这个会员费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能盲目转账。如果发现被骗了，一定要及时报警。第二点呢，就是在恋爱交往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在恋爱中呢迷失自己。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爱你，想和你长相守呢，他是不应该以各种理由频繁向你借钱的。现在在婚恋交往中呢，有一些人甚至利用一些 APP 来高额进行借贷，对于这种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呢被骗财骗色，人财两空。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孙荣法官，谢谢孙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孙法官再会。
0: 嗯，再见。
2: 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

0: 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凯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

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

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食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相信大家都听过超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于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于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超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小步幅高不平的轻轻地接触地面。

0: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学养生化健康。说到健康呀，我们说得是吃麻麻香，还得是排的健康才行。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少的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表现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胃胀啊、胃满啊，然后打嗝啊，包括胃气比较重啊，还有胃的不适等等。那么您对于我们的胃呵护的到位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我们胃部的一些疾患，特别是您对这个胃镜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请专业人士就来揭秘胃镜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胃镜还有各种各样的问号、疑问、困惑，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向专业人士来请教。接下来为您迎进的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立坚主任。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这个胃镜哈，先跟大家说一说胃镜到底能查出什么，能发现我们身体特别是胃部的哪些问题呢？
5: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胃镜呢，其实是检查上消化道最精确的、最直观的一种检查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可以，有的人说可以做彩超啊，可以做 CT， 但是他都不敢胃镜做的这个清楚、查的确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胃镜是在胃镜的前端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当把胃镜插入到消化道内的时候，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送进了我们的消化道内，可以直视下非常直观的看到咱们上消化道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食管啊、胃呀、和十二指肠的一部分，那。

0: 及周边的一些情况，所以当我们通过一个胃镜，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个很多的一系列的跟消化道有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说慧宇啊，我经常这个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还有吃点东西呢就胀啊，动不动就饿，还有人说我这不吃也不觉得饿。那么这些现象是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胃镜就能查出个一二呢？
1: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胃的这些症状，不适的症状，都不是说有没有典型性。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来说，我们的胃溃疡呢，它会有腹痛，它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十二肠溃疡呢也有腹痛，最典型的症状。那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它腹痛的特点典型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胃溃疡，那它是饭后痛，吃完饭痛得更明显。那十二肠溃疡呢，它是一个空腹痛，就是饿的时候更明显。那这是一些典型的症状，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临床上这个很多这个患者呀，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这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就是一些胃部不适，像您说的，他有一些胀啊，他有一些不舒服啊，会有打嗝啊、恶心啊，这些他这些都不能根据他的症状来判断出他一个典型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他比如说胀，他就是里边有溃疡或者是有糜烂，这个是对应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想明确病情就需要做胃镜。我们胃镜进去之后就能发现他胃里边是有炎症啊，还是有糜烂呢、啊、还是有溃疡啊，还是长息肉了，这些就能一目了然了。虽然症状对应这个所有的很多这个上消化道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胃的、十二肠的，它很多疾病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呢、啊，对应的这个表现来说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明确它的病情，就必须要通过胃镜来检查来发现。
0: 我在相关的这个网站当中或者相关资料当中也看到了，好多说到胃镜的时候，他会说胃肠镜。那么，这个胃镜和肠镜，我们知道它是两项筛查，是不是？只是把它连着说在一块儿了，但具体的筛查。

0: 肠镜它常规的这种说法是两个检查，一个就是检查，一个呢是结肠镜检查。实际上我们这个消化道啊，整个消化道都有镜子做检查。你比如说胃，我们做胃镜，那看哪儿呢？看食管、胃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我们做结肠镜呢，它是看什么？看大肠，包括直肠、结肠和回盲部这个位置。就我们整个结肠镜看的是大肠。那在这个十二指肠和我们的胃镜和肠镜检查这个范围中间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小肠，那我们人体的小肠啊，大概有5到7米。那这个小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有镜子可以进行检查的，我们有小肠镜啊。所以说呢，其实常规的平时咱们说的胃肠镜，它是一个胃镜和结肠镜的一个说法。
1: 原来是这样，它俩是这个结合的哈，其实也是一个分开的。如果你很想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既要做一个胃镜，还需要做一个肠镜。说到这儿啊，那我们的主任也跟大家说了，他能查些什么？那他主要查的范围是什么呀？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查？但是很多人了解哈，就是比如说像慧宇，那我也知道胃不适的时候有必要查一个，甚至我也跟我的同仁们、朋友们、伙伴们说，当你这个经常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喝酒啊、吃夜宵啊、熬夜呀、那你是不是得查一查呀？但是有一个点是大家比较恐惧的，就真章的到了去查胃镜、肠镜的时候啊，就各种恐惧感就油然而生了。那么为什么会恐惧？我们恐惧的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必要恐惧？真正的这个胃肠镜，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镜，它的全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您想了解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做一一的解答。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是啊，不少的朋友说我也有恐惧感啊，一说到去查胃镜，我是能蹭则蹭，能等则等。那大家伙是不是一样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人对此项的筛查抱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恐惧感呢？
0: 是的，就是啊，在我的临床工作中，确实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对于胃镜检查来说，他确实是存在恐惧感的，而且呢，很多也会出现，我就出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过来呀，就会说，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有，比如说胀啊、疼啊，或者是恶心啊，不爱吃饭呐、我想这个看病哈，但是当我们就是问诊完之后，我建议他做胃镜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大夫，我这胃镜能不能不做？你就直接给我用点药吧。其实很多患者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往往我都是他跟他怎么说，我说这个，因为很多患者，对患者来说，他觉得就是不太知道，他可能觉得这个胃不舒服，就是用药都是一样的。然而呢，实际情况是什么？你胃里面的病情不一样，你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和你溃疡，他就用药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种类呀，还有用药的疗程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胃镜检查，就盲目的用根据他的症状用药的话，那可能是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都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胃镜是必须要做的啊。有一些患者呢，经过我这个讲解之后，他就能理解能接受了。那有一些患者呢，仍旧坚持说的这个我就不想检查，就是用药。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说，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确实是很常见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胃镜检查呀，都是非常高清的这种电子胃镜，并且呢也都是软镜。就是单纯的普通胃镜来说，它是有一些不适的啊。你比如说他做胃镜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最大的反应其实就是恶心，就像我们吞了一整根面条的感觉，知道吧？就像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恶心的反应，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不适了。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通过这种自己的放松和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做普通胃镜的时候会告诉他，你深呼吸，然后放松情绪，深呼吸，有的患者就很快会调整过来，就能够配合完成这个胃镜的 检查，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呢，主要是说大家能够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然后呢配合我们的一些检查，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对他的一些

0: 指导，只要他配合好了，大部分都是能耐受这种这个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你比如说平时本身身体状态不好，年纪大的呀，有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这个人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有的人咽炎特别重，他有时候刷牙的时候就很恶心了，那这个时候他做胃镜的时候是很难配合的。那如果是说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患者呢，其实现在可以选择进行无痛的胃镜和肠镜检查。那这个无痛的胃镜肠镜检查呢，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完成这个检查，就会他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也就是说有两种可以选择了是吗？一种呢
0: 对对
1: 就是有痛的，第二种是无痛的。
0: 对对，
1: 那我理解的就是一个有麻醉药，
0: 对对对，
1: 一个没有麻醉药，
0: 啊，
1: 不知道对不
0: 对？您说的非常对。
1: 哦，那您刚才说的有痛的，难道一点麻醉都没有吗？
0: 他这个有痛的，我们会在他的咽部给他有一个止麻的药，
1: 哦，
0: 啊，咽部的一个表麻的一个麻药，
1: 这个
0: 我们用的
1: 表麻是喷吗还是怎么样？
0: 一般都是我们都是含服的，
1: 哦，
0: 啊，在这个嗓子眼这个位置含一段时间，然后咽下去。
1: 嗯，
0: 这个药呢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在咽部有一个麻醉，因为镜子跟这个接触最多的，可能反应最敏感的就是咽部，食管入口咽部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在这含服一会儿之后呢，达到一个局部表麻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这个药物喝进到胃里边之后呢，它还有消泡去粘液的这些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胃里边平时都会有一些胃液，有一些泡沫的啊，这样咱们这个药物进去把这些泡沫都清除掉之后，有利于后期的观察。
1: 哦，咱一个一个说哈，
0: 嗯，
1: 这是属于有痛的，只是在咽部有一个这个含服的这种麻醉的方式。那么一般这种含服的麻醉方式有痛的胃镜，这个需要检查筛查者提前做好哪些的准备呢？提前几天呢？
0: 胃镜呢，其实要求这个检查前的准备要求还是比较简单的，它只需要紧实。我们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他今天做胃镜的话，我们都是当天的早晨不进食就可以了。那实际上要求呢是提前6小时进食水，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它没有其他的特殊，比如说做肠镜你需要喝泻药啊，那胃镜呢只需要空腹进食水就可以了。
1: 那也就是说，比如我想今天上午去做胃镜，我只要早餐不吃不喝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了，不像原来我们一想到的胃镜，在我小时候我就听说还要喝什么东西，然后就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不仅仅复杂，好像还挺反胃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现在呢，做结肠镜的时候是需要喝泻药清洁肠道的，而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
1: 好，有听众打来热线啊，他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尖端，他说，想问一下专业人士，胃镜和肠镜可不可以一天做？来吧，我们来请教一下，70岁的长春听众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是您自个儿吗？还是要是为别人咨询？
2: 对对对，我自己，我想问问，就是那个胃镜和肠镜能不能一次性同时下来做呀？同时做。
1: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问问主任，可以吗？
0: 哎，你好阿姨啊，是这样
2: 啊，你好。
0: 胃镜、肠镜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同时进行操作的。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胃镜肠镜同时操作呢，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然后呢这个也需要提前准备肠道。如果做无痛的话呢，它这个麻醉的时间呢相对长一些，用的麻药啊相对用的量要多一点。这个呢，只要是说您，我刚才听说您是70岁是吧？
1: 对。
0: 只要是您的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说肝肾这些方面呢，肺子呀都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这个胃肠镜检查的。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哈，如果说70岁的张阿姨她想做胃镜和肠镜，是不是都得做无痛的呀？如果无痛的话，那胃镜需要胃部的一个麻醉，肠镜呢需要肠部的麻醉，会不会一麻醉量比较多，会影响她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0: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如我这个年纪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的，因为这个你像无痛的胃镜，它没有这个恶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无痛肠镜没有疼痛的刺激，所以说对它心脑血管那个方面来说刺激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做无痛的胃肠镜啊，不建议做普通的。然后呢，
2: 那个主任呢，魏主任呢，我请问一下子，因为就是那个麻药吧，我那个我有过敏症啊。完我就不想做那个无痛的，那你说这胃镜和肠镜疫情下来做，不做无痛的行不行啊？能不能下来啊？
0: 啊，阿姨，您现在的问题是有这个麻药过敏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就是对我体内过敏。
1: 啊，麻药过敏，
0: 啊，你要是说体质过敏呢，是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是绝对不能做无痛的，因为麻过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过敏，但是可能对麻药不过敏。如果您是明确的麻醉药物过敏，那肯定就不能做无痛的了。但如果是说其他的过敏啊，没不是说明确的，我以前用过麻药有过敏反应的这种呢，你可以进行找麻醉大夫进行一个评估，有一些也是可以做无痛的啊。如果是说您觉得这个就是害怕有风险啊，麻醉有风险的话，
2: 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坐下来啊？
1: 这个
0: 你要是做普通的呀，
2: 是做普通的。
0: 做普通的话呢，这个就得看您的这个，一个是看您的身体状态，就是您现在心脏啊有没有问题。
2: 就是那个我没有那三高，什么高血压
0: 啊，
2: 不是那个糖尿病，这都没有，
0: 都没有，心脏也没问题是吧？
2: 心脏不肯定跟年轻人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但是有没有明确诊断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或者心律失常啊这些？
2: 那没有，
1: 嗯，
0: 这些都没有是吧？
2: 啊，对。
0: 啊，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普通的胃镜、肠镜一个操作。但是呢，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分开做啊，因为两项一起做的话，您想想，做胃镜的时候它很恶心，是一个刺激；然后做肠镜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有一个腹痛的，这样的话，这个疼痛的刺激也是比较大，并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您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我是建议您分开做。
2: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胃镜和肠镜吧，不都挺啰嗦，还得喝那个备餐那个药啥的，我今天一次性下来，一次性麻烦得了，一次性遭罪。
1: 张阿姨哈，看来您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不用喝这些药了。就是一会儿呢，你好好听节目就知道具体的方式。但现在针对您的问题，如果真是麻醉药过敏、敏感，那你就需要做这种有痛的了。所以专家建议您分开做，好不好？
2: 那我再听听那个。
1: 对，您再听一听啊，不要着急。
2: 好了，
1: 好，我们再见。这是个急性子哈，想一块儿做，我都没想过要一块儿做，这是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想一块儿做的话，整个时长也非常长，那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这个体力各个方面，包括你排的这个医生，对，他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借此问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想一起做，那都是一位医生给他做吗？就是同时给他做完吗？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这个每个医院呢，它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它的胃镜和肠镜是分开诊室做的，然后有的医院呢是在同一个诊室做的。那在同一个诊室做的话，就会由同一个医生完成啊。如果是说分开诊室的，那可能他在这个诊室做胃镜，到那个诊室去做肠镜，那这样的话，他的操作医生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医院来说呢，我们是在一个诊室可以同时进行胃镜、肠镜的操作，这样的话呢。他同时做胃肠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
1: 嗯，另外我们其实还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影像学，就是这种叫这个镜像学呀，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说消化内镜，包括这个子宫内镜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呀，医生你就直接就问你做还是不做了。比如说你在内镜当中发现了一些囊肿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需要进行处置了，是不是胃镜、肠镜也是如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敢同时做完胃镜再去做肠镜吗？我觉得这个你都要考虑到。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呀，主任。
0: 啊，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疗的行为都是方向就是为了便民益民，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现肠道胃呀有息肉的时候，前提是这个息肉不能太大啊，坐下来呢比较安全，它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安全，操作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征求这个患者和家属的意见的，就问他你要这个胃里边或者肠里边发现息肉了，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做掉，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那我们就同时在检查的同时

0: 就把这个息肉给它切除掉了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主持人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胃肠如果同时做这个检查和治疗息肉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单位哈，原来就是很长时间呢不同时进行这个肠息肉和胃息肉的这个治疗的。为什么？我们肠道做息肉了，然后胃也做息肉了，这个呢一个是说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都有很多创面，因为息肉很少的时候是单个的，很多都是多发的。这样的话呢，你同时做息肉切除了之后，胃和肠的都有很多创面。这样的话，术后如果真是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切息肉虽然说小息肉比较安全，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你比如说创面的出血呀，或者腹痛啊，对吧？如果是说你上消胃和肠都做息肉了之后，出现了胃疼、肚子疼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咱们就不好分辨是上消化道来的还是下消化道来的，这个创面出了问题，这个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所以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胃和肠同时做息肉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把握，我们觉得这个息肉不太大，然后操作很安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时胃和肠的息肉同时做治疗的。这样的主持人、
1: 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魏丽娟主任这个科室呢是可以同时做的，但是我们更建议大家分开做哈。一旦说我们筛查嘛，筛查的目的是当然希望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有一些小的息肉的话，可能你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置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麻烦，你处置完了，你说本来挺难受的，我接着还要做肠镜，你还有这个体力吗？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刚才那位阿姨是不是也听明白慧宇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也在替您来咨询。另外呢，刚才阿姨还说到了哈，备餐就是以前这个老的方式和方法，还得喝点什么，现在呢应该不用了是吧主任，直接就胃镜就已经这个管就插到我们的胃里了，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是非常清晰的，是这样吧？
0: 对，
1: 不需要你喝什么
0: 的。
1: 你比如说你明天想做、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少吃点，然后呢这个明天早上早饭你就不用吃了，也别喝水，直接就做，但是前提你得挂号哈、挂明白号了你再去。那这是说到了胃镜这么细致，其实我们说还有呢，关于胃镜做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的确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伙伴们就遇到过，做完了胃镜之后也做了这个相关的息肉之后啊，会有这个便血的情况，比如说会这么哩哩啦啦三五天五六天的这个血的出现，也比较紧张，甚至有这个做完息肉之后还要做一些这个活检的，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这个术后做完这个小手术以后应该注意哪些？刚才我们说到了胃镜的之前的准备功课，看来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的情绪你的一些心理准备要更多一些哈。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一旦医生说有一些小的息肉，那么建议这个可以做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话术里面就是带着就是你需要把它做掉呢？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解读医生的这些话呢？因为毕竟患者这个时候在手术台上，而真正来决定的有可能是家属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魏主任。
0: 啊，是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无痛的，如果普通的这个胃镜、肠镜的话，患者意识是清楚的，我们是可以征求他本人意见的，这个息肉做不做呀？但是对于无痛的患者来说，因为他是处在一个麻醉的状态下，
1: 这个麻醉是全麻吗？
0: 是静脉的全身麻醉。患者的状态呢是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不可能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了，那我们就需要他的家属来给他做决定，这个息肉切除还是不切除。但是呢我们在之前预约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和家属提前就要争取他的意见，就是我们做镜子不得提前约嘛，不能你来马上就给你做，对吧？所以说在预约的时候呢，我们的预约护士就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是说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息肉能治疗的话，你们要不要治这个呢？所以说他提前这个患者和家属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了。那我们下一步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了，再问家属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常来说是应该在这之前患者和家属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这个息肉要不要做，这个意见呢也是带着患者本人的意见的，应该是
1: 有这个心理储备了，之前已经沟通过了。
0: 对的。
1: 一般来说医生会有一个做和不做的这个指征的标准。

0: 准，是不是？
1: 哦，是的，那个主持人，
0: 是不是不是说只要有一点的这个息肉就要做，还是说只要你遇到息肉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1: 这个呢，就是咱们实际操作和这个理论是有差别的。理论上来说呢，咱们的息肉它是分很多性质的，就是说虽然息肉是什么，我们比如说在胃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黏膜的一个小包，它多长出来这个小包我们就叫息肉，但是这个息肉呢，它病理上定性来说就是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炎性的呀，有增生性的呀，有腺瘤性的，所以说不同性质的息肉呢，它后期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腺瘤性息肉，它的癌变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对于腺瘤性息肉我们建议说一定是要做掉的，肯定不能留着，它不定什么时候就变癌了，变成恶性的了，
0: 这就是祸害了哈。
1: 对，所以说呢，对这种那一定要治疗的。还有呢，就是这种炎性和增生性息肉呢，它相对来说癌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对这一类的息肉如果比较小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治疗的，这是一个常规的理论。但实际上呢，就是实际工作中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的这个操作。你比如说这对于小的这种炎性的增生性息肉到底做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就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可以不做，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说我这里边长东西了，这不做掉不行啊，它不得长吗？他说不定哪天会不会变呢？其实很多人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不做掉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即使不做掉的话，他也需要定期复查，不是说他是个炎性息肉我就可以后期都不管了，他也是需要定期复查的。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做一次胃镜肠镜，看看他长没长。所以说对于这个定期复查来说，他做胃肠镜这个经济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来说，虽然理论上说这种炎性的和增生性的息肉呢，它这个癌变率低，可以不治疗随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还是选择要治疗的。另外一个这个息肉呢，它即使是良性的，它肯定也会往大了长，对吧？它很难维持说它很多年都是这么大小不变化，这是很难的。那对于这个早期治疗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比较小的时候做治疗创面比较小，恢复很快。但如果你等长大了之后，比如说3毫米和1厘米这个息肉，它治疗的创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良性的，但是切除之后这个创面呢有小有大，大创面肯定不容易这个愈合了。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是选择在小的时候给它做掉。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啊，会跟这个患者和家属沟通说，这个息肉呢这是不是一定要做的，还是说可做可不做的，那这个选择呢由家属来进行一个选择，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通过刚才魏主任您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带去的这个家属啊，头脑要清晰，然后思路也要明确才行，而且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能代表患者本人的这个意见才行。你别遇到事儿了这家属也懵了，那时候可就麻烦了，里面的人躺在那儿又没有意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细节我们通过这个主任的表述当中都能捕捉到很多的内容，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
3: 第42集。
4: 上回说到，小崔问了瑞轩一个问题，齐先生，那么现在咱们的小学生要是北平老鼠日本人管着的话，过个3年5载的也会变了吗？这个问题直戳进了瑞轩的心里，让他觉得很不好受。瑞轩不再到学校去，他可是并没正式的辞职，也没请假，他从来是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永远没干过这种拖泥带水的事儿。现在他好像以为辞职与请假这些事儿都太小了，用不着注意了，做亡国奴才真正是大事儿，连做梦他都梦见我们打胜仗或是又丢失了一座城。他必须去挣钱，父亲的收入是仗着年底分红，一位掌柜的按照老规矩月间并没有好多的报酬，父亲的铺子是遵守老规矩的，可是从77起除了杂粮店与煤炭店， 恐怕没有几家铺店还照常有。

人的病相反，是不得愿意叫别人知道的。瑞轩自己只在邮局有个小折子，至多过不去100块钱。这样他是绝对闲不起的，他应当马上去找事情，要不然他便需拿着维持费照常的交书，等教育局有了办法再拿薪水。无论怎样吧，反正他不应当闲起来。他为什么不肯像老三那样跺脚一走？还不是因为他需奉养着祖父与父母和看管着全家。那么既不肯忍心地抛弃下一家老少，他就该设法去挣钱。他不该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他晓得这些道理，可是他没法子打起精神去算计煤米柴炭，当华北的名城一个接着一个陷落的时候。他不敢再看他的那些学生，那些在天安门庆祝过保定陷落的学生，假若整个的华北他想都沦陷了，而一时收复不来，这群学生岂不都变成像被小崔打了的小兵？他知道除了教书，他很不易找到合适的事儿做，但是他不能为挣几个钱而闭上眼不看学生们渐渐地变成奴隶。什么都可以忍，看青年变成奴隶可不能忍。瑞丰屋里的广播收音机只能收本市的与冀东的播音，而瑞轩一心一意的要听南京的消息。他能在夜晚走10几里路，有时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记录。他向来是中庸的，适可而止的，可是现在为听南京的播音，他仿佛有点疯狂了似的，不管有什么急事儿，他也不肯放弃了听广播。气候或人事阻碍他去听，他会大声的咒骂。他从前几乎没破口骂过人，南京的声音叫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雨声就在他的耳边。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轩，他大概需迟疑一会儿才回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无感情的在公民教科书上印好的那个定义。现在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像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像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似的。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听到他的声音，瑞轩的眼中就不由得湿润起来。他没想到过能他有这么热烈的爱他。平日他不否认自己是爱国的，可是爱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他本来已经拒绝看新民会控制着的报纸，近来他又改变了这个态度。他要拿日本人所发的消息和南京

所广播的比较一下。在广播中，他听到了北平报纸上所不载的消息，因此他就完全否定了北平所有的报纸上的消息的真实性。即使南京也承认了的军事挫败，只要报纸上再登记来，他便由信而改为半信半疑。他知道不应当如此主观地比较来源不同的报道，可是只有这么做，他才觉得安心好受一点儿。爱国心是很难得不有所偏袒的。最使他兴奋的是像胡阿毛与八百壮士一类的消息。有了这种壮烈牺牲的英雄们，他以为即使军事上时时挫败也没什么关系了。有这样的英雄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每听到这样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便兴奋得不能安睡。在半夜里，他会点上灯，把他们记下来。记完了，他觉得他所知道的材料太少，不足以充分地表现那些英雄的忠心烈胆，于是就把纸轻轻地撕毁，而上床去睡，这才能睡得很好。对外交消息，在平日他非常的注意，现在他却很冷淡。由过去的百年历史中，他正如同别的晓得一点历史的中国人，晓得列强是不会帮助弱国的。他觉得国联的暂缓讨论中日问题与九国公约的要讨论中日问题都远不如胡阿毛的举动的重要。胡阿毛是中国人，多数的中国人能像胡阿毛那样和日本人干，中国变成了有人的国家，而不再是任人割取的一块老实的肥肉。胡阿毛敢跟日本人干，也就敢跟世界上的一切日本人干。中国人是喜欢和平的，但是在今天必须有胡阿毛那样敢用生命换来和平的，才能得到世人的亲扬，从而真的得到和平。这样他忙着听广播，忙着看报，忙着比较消息，忙着判断消息的可靠与否。有时候狂喜，有时候忧郁，他失去平日的稳重与平衡，好像有点神经病似的了。

他可是没有忘了天天去看钱默吟先生。钱先生渐渐的好起来，最使瑞宣痛快的是钱老人并没完全失去记忆与思想能力而变成残废。老人慢慢的会有系统的说几句话了，这使瑞宣非常的高兴。他晓得日本人的残暴，钱老人的神智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制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同时他切盼能听到钱先生述说被捕受刑的经过，而详细的记载下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信实的王城史料。可是钱老人的嘴很严，他使瑞宣看出来他是绝对不会把被捕以后的事儿说给第二个人的。他越清醒便越小心，每每在他睡醒以后，他要问我没说梦话吧。他确实常说梦话的，可是因为牙齿的脱落与声音的若断若续，即使他有条理的说话也不会被人听懂。在清醒的时候，他闭口不谈被捕的事儿。瑞宣用尽了方法往外诱老人的话，可是没有结果。每逢老人一听到快要接触到被捕与受刑的话，他的脸马上发白，眼中也发出一种光，像老鼠被猫儿堵住了的时候那种惧怕的无可如何的光。

这时候他的样子神气都变得像另一个人了。以前他是胖胖的，快乐的，天真的，大方的，现在他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缺了许多牙齿，而神气又是那么惊慌不安。一看到这种神气，瑞轩就十分惭愧，可是惭愧并没能完全胜过他的好奇。本来嘛，事情的本身是太奇，被日本宪兵捕去而还能活着出来，太奇怪了。况且钱老人为什么这样的不肯说狱中的那一段事实呢？慢慢的，他测悟出来，日本人当放了老人的时候，一定强迫他起下誓，不准把狱中的情形告诉给第二个人。假若这猜得不错，以老人的诚实，必定不肯拿起誓当作白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老人的通达是不亚于他的诚实的，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被迫起下的誓言呢？不，事情恐怕不能就这么简单吧。再一想，瑞轩不由得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做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独行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地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地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尽了。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地向远处看，好像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愣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愣着。瑞轩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呆，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轩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轩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齐老人和运梅的高明的很多的，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愣起来。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像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轩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叫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轩为难，可是瑞轩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轩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有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述的罪过似的。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小河，金三爷或瑞轩偶尔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

0: 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瑞轩猜不透老先生的心里，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儿呢，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轩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轩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做些什么呢？一个谜。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可是每逢他来到，钱老人便特别的高兴，这使瑞轩几乎要有点嫉妒了。瑞轩晓得往日金三爷在钱老人的眼中只是个还不坏的亲友，而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物。虽然诗人的心中也许尽可能的消灭等级，把只要可以交往的人都看作朋友，一律平等，可是瑞轩晓得老人到底不能不略分一分友人的高低。他的确晓得往日金三爷并不这样受钱老人的欢迎。瑞轩当金三爷也来看病人的时候，很注意的听两位老人都说些什么，以便猜出钱老人特别喜欢金三爷的理由。他只有纳闷儿，金三爷的谈话和平日一样的简单粗鲁，而且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儿，绝对没有启发心智或引人做深想的地方。在庆祝保定陷落的第二天，瑞轩在钱家遇到了金三爷。这是个要变天气的日子，天上有些不会落雨，而只会遮住阳光的灰云。西风一阵阵的刮得很凉，树叶子纷纷的往下落。瑞轩穿上了件旧薄棉袍，金三爷却还只穿着又长又大的一件粗白布小褂，上面罩着件铜纽扣的青布大坎肩，已是30年的东西了，青色已变成了暗黄，胸前全裂了口，在坎肩外边他系了一条蓝布搭包。诗人带着满身的伤，更容易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的浑身都酸疼。一见金三爷进来，他便说：天气要变啊，风多么凉啊。凉吧，我还出汗呢。真的，金三爷的脑门上挂着不少很大的汗珠，从怀里摸出块像小包袱似的手绢，仿佛是擦别人的头似的，把自己的秃脑袋用力地擦了一番。随擦他随向瑞轩打了个招呼，对瑞轩他的态度已改变了好多，可是到底不能像对李四爷那么亲热。坐下好大一会儿，他才问亲家：好点吗？钱老人似乎是故意求怜的，把身子蜷起来，声音也很可怜的，他说：好了点儿，今天可又疼得厉害，要变天儿。说罢，老人眨巴着眼，等待安慰。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声如洪钟似的：也许要变天儿，一边痒，一边也得忍，忍着疼，慢慢的就不疼了。在瑞轩看，金三爷的话简直说不说都没大关系，可是钱老人仿佛听到了最有意义的劝慰似的，连连的点头。 瑞宣知道，当初金三爷是崇拜前诗人，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现在他看出来，前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为什么呢？他猜不出。
1: 广播剧联播
2: 第43集。

上回说到，金三爷现在是钱老先生最想看到的人。瑞宣知道，当初金三爷是崇拜钱诗人，才把姑娘给了孟石的。现在他看出来，钱诗人是崇拜金三爷了。为什么呢？他猜不出。金三爷坐了有十分钟，钱老人说什么，他便顺口答应的回答一声是或不是，或一句很简单而没有什么意思的短话。钱老人不说什么，他便也一声不响，呆呆地坐着。愣了好大一会儿，金三爷忽然立起来，看看姑娘去。他走了出去，在西屋和钱少奶奶说了大概有两三句话，他找了个小板凳在院中坐好，极深沉严肃地抽了一袋老关东叶子烟，当当地把烟袋锅在石阶上磕净，立起来没进屋，只在窗外说了声走了再来。金三爷走后好半天，钱老人对瑞宣说，在这年月儿，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瑞宣明白了，原来老人羡慕金三爷的身体，为什么？老人要报仇。想到这儿，他不错眼珠地看着钱先生，看了足有两三分钟。是的，他看明白了，老人不但在模样上变了，他的整个的人也都变了。谁能想到不肯损伤一个蚂蚁的诗人会羡慕起来，甚至是崇拜起来武力与身体呢？看着老人陷下去的腮，与还有时候会带出呆滞的眼神，瑞宣不敢保证老先生能够完全康复去执行报仇的计划，可是只要老人有这么个报仇的心思，也就够可敬的了。他觉得老人与中国一样的可敬，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不能再因考虑军备的不足而不去抗战。老人在受了侮辱与毒刑之后，也不再因考虑身体精力如何而不想去报复。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做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瑞宣说不上来，他可是看出来，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现在居然不考虑一切，而只盼身体健壮，好去报仇。老人似乎不考虑什么来得及与来不及，而想一下子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难道在国快亡了的时候，有血性的人不都应当如此吗？因为钦佩钱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脑子一天到晚像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

0: 趁着钱先生闭上了眼，瑞轩轻轻地走出来。在院中，他看见钱少奶奶在洗衣服。她已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在孟石死去的时候，因为她的衣裳肥大，大家都没看出她有身子。在最近，她的怀开始显露出来。金三爷在前些天把这件喜信儿告诉了亲家。钱先生自从回到家来，没有笑过一次。只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笑了笑，而且说了句金三爷没听明白的话：“
1: 生个会打仗的孩子吧。”
0: 瑞轩也听见了这句话，在当时也没悟出什么道理来。今天看见钱少奶奶，他又想起来那句话，而且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钱少奶奶没有什么模样，可是眉眼儿都还端正，不难看。她没有剪发，不十分黑，而很多的头发梳了两根松的辫子，系着白头绳。她不高，可是很结实，腰背直直的，好像担得起一切的委屈似的。他不大爱说话，就是在非说不可的时候，他也往往用一点表情或一个手势代替了话。假若有人不晓得这个，而紧跟他说，并且要求他回答，他便红了脸而更说不出来。瑞轩不敢跟他多说话，而只指了指北屋，说了声又睡着了。他点了点头。瑞轩每逢看见他，也就立刻看到孟石，他的好朋友。有好几次，他几乎问出来：“孟石呢？”为避免这个错误，他总是看着他的白辫梢，而且不敢和他多说话，免得自己说错了话，也免得叫他为难。今天他仍然不敢多说，可是多看了他两眼。他觉得他不仅是个年轻的可怜的寡妇，而也是负着极大的责任的一位母亲。他盼望真的会给钱家和中国生个会报仇的娃娃。

0: 一边这么乱想一边走，不知不觉的他走进了家门。小顺的妈正责打小顺呢，他很爱孩子，也很肯管教孩子。他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但从治家与教养小孩来说，他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做贤妻良母又不幸做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起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的多了。他不准小孩有坏习惯，从来不溺爱他们，他晓得责罚有时候是必要的。瑞山不大爱管教小孩，他好像是儿女的朋友而不是父亲，他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他们玩耍和瞎扯，等到他不高兴的时候，孩子们也自然的会看出不对而离他远远的。当韵梅管孩子的时候，他可是绝对守中立，不护着孩子也不给他助威。他以为夫妻若因管教儿女而打起架来，就不但管不了儿女，而且把整个的家庭秩序完全的破坏了，这罪不上算。假若小顺的妈从丈夫那里得到管教儿女的特权，她可还另有困难。当她使用职权的时候，婆母是个明白人，当她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的公平与坚决差不多是与韵梅相同的。可是现在她老了，她仍然愿意叫孙辈所受的管束与昔年自己的儿子所受的一样多一样好。但是也不是怎的，他总以为儿媳妇的管法似乎太严厉，不合乎适可而止的中道。他本想不出声，可是声音仿佛没经他的同意便自己出去了。即便幸儿通过了祖母这一关，小顺们还会向太爷爷请救，而叫妈妈的巴掌或调着疙瘩落了空。在齐老人眼中，重孙儿孙女儿差不多就是小天使，永远不会有任何过错。即使有过错，他也要说孩子哪有不淘气的呢。齐老人与天佑太太而外还有个瑞丰呢，他也许不甚高兴管闲事，但是赶上他高兴的时候，他会掩护着小顺与妞子，使他们不但挨不上打，而且教给他们怎样说谎扯皮的去逃避责罚。现在瑞轩刚走进街门，便听到了小顺的尖锐的多半是为求救的哭声。他知道韵梅最讨厌这种哭声，因为这不是哭，而是呼唤祖母与太爷爷出来干涉。果然他刚走到枣树旁，南屋里的病人已坐起来，从窗上的玻璃往外看，看到了瑞轩，老太太把他叫住：“
1: 老大，别叫小顺的妈老打孩子呀，这些日子了，孩子们吃也吃不着，喝也喝不着，还一个劲儿的打，受得了吗？”
0: 瑞轩心里说，妈妈的话跟今天小顺的犯错挨打差不多没关系，可是他连连的点头往战场走去。他不喜欢跟病着的母亲辩论什么。

0: 所以即使孩子犯了过也不该打。太爷爷便表示，多么好的孩子，而根本不应当责打，不管好孩子淘多大的气。小妞子见哥哥挨打，唯恐连累了自己，藏在了自以为很严密而事实上等于不藏的石榴盆后面，两个小眼不搭不搭的从盆沿上往外偷看。瑞轩从祖父一直看到自己的小女儿，没说出什么来，便走进屋里去。到屋里，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需赶快的生下来，可是这是不是晚了一些呢？日本人在占据着北平的时候，会允许中国人自由的教育小孩子，把他们都教育成敢打仗的战士吗？前诗人的醒悟，恐怕已经太迟了。正这么自言自语的叨唠，小妞子忽然从外面跑进来，院儿中也没了声音。瑞轩晓得院儿中已然风平浪静，所以小妞子才开始活动。小妞眼中带着点得意与狡猾混合起来的神气，对爸爸说：
1: 哥挨打，妞妞藏藏花盆后头。
0: 说完他露出一些顶可爱的小白牙笑了。瑞轩没法子对妞子说：你狡猾坏，和原始的人一样的狡猾，一样的坏，你怕危险不义气。他不能说，他知道妞子是在祖母和太爷爷的教养下，由没有牙长到了满嘴都是顶可爱的小牙的年纪。他的油滑不是天生的，而是好几代的聪明教给他的。这好几代的聪明，宁可失去他们的北平，也不叫他们的小儿女受一巴掌的苦痛。

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段先生交朋友似乎有个一定的方法，他永远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这也许是因为有所求而交友的缘故。等到心劲儿一过，热劲儿就也渐渐的消散，像晾凉了的馒头似的。现在蓝东阳是冠先生的宝贝儿，即使我们知道冠先生对最新的朋友最亲热的原因，我们也无法不钦佩他的技巧。这技巧几乎不是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差不多全部都是天才的产物。冠先生的最见天才的地方就是无聊，只有把握到一切都无聊，无聊的啼笑，无聊的一问一答，无聊的露出牙来，无聊的眨巴眼睛，无聊的说地球是圆的或烧饼是热的好吃，才能一见如故的把一个初次见面的友人看成自己的亲手足一般，或者比亲手足还更亲热。也只有那在什么有用的事儿都可以不做，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儿都必须做的文化里，像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地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相反的，蓝东阳是没有文化的，尽管他在北平住过了十几年。蓝先生的野心很大，因为野心大，所以他几乎忘了北平是文化区。虽然他大言不惭地自居为文化的工程师，可是从生活上与学识上，他都没注意到过文化的内容与问题。

他所最关心的是怎样得到权力、妇女、金钱与一个虚假的文艺者的称呼。因此，冠晓荷的浮浅无聊会居然把蓝东阳唬得一愣一愣的。凡是小荷所提到的烟酒饭茶的做法、吃法，他几乎都不知道，以致冠家的酒饭摆上来，他就更佩服了冠先生。冠先生并不瞎吹，而是真会享受。在他初到北平的时候，他以为到东安市场吃天津包子或搭炼火烧、喝小米粥便是享受。住过几年之后，他才知道西车站的西餐与东兴楼的中菜才是说得出口的吃食。今天他才又知道，铺子中所卖的菜饭无论怎么精致，也说不上是生活的艺术。冠先生这里是在每一碟咸菜里都下着一番心，在一杯茶和一盅酒的色香味与杯盏上都有很大的考究，这是吃喝，也是历史与艺术。是的，冠先生并没有七盘八碗的预备整桌的酒席，可是他自己家里做的几样菜是北平所有的饭馆里都吃不到的。除了对日本人，蓝东阳是向来不轻于佩服人的，现在他佩服了冠先生。在酒饭之外，他还觉出一股和暖的风从冠先生的眼睛、鼻子、嘴、眉和喉中刮出来。这是那种在桃花开了的时候的风，拂面不寒，并且使人心中感到一点桃色的什么而发痒，痒得怪舒服。冠先生的亲热周到使东阳不由得要落泪。他一向以为自己是受压迫的，因为他的文稿时常因文字不通而被退回来。今天冠先生从他一进门便呼他为诗人，而且在吃过两杯酒以后要求他朗诵一两首他自己的诗。他的诗都很短，朗诵起来并不费功夫。他读完，冠先生张着嘴鼓掌，掌拍完，他的嘴还没并上，好容易并上了，他极严肃地说：“好口味，好口味，的确的好口味。”蓝诗人笑的把一向往上吊着的那个眼珠完全吊到太阳穴里去了，半天也没落下来。捧人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冠先生有十足的勇气，他会完全不要脸。高弟儿，冠先生亲热的叫大女儿，你不是喜欢新文艺吗？跟东阳学学吧。紧跟着对东阳说：“东阳，你收个女弟子吧。”东阳没答出话来，他昼夜的想女人，见了女人他可是不但说得出正经话来。高弟儿低下头去，他不喜欢这个又瘦又脏又难看的诗人。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

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 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 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 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南街大棚果蔬接连上市热销，棚果产业助力村民增收，赋能乡亲振兴。市委副书记、市长龙闯实地督导我市高考准备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辽南街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壮大棚蘑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发展。眼下，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草莓品质广受好评，二茬草莓柿子集中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走俏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3: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兴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留单。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辽南街城，那在我身后呢这一排排柿子是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那方才呢我也随手摘了一个尝一下口感，真的是酸甜可口。那么这好口感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呢？现在呢就请我们跟随农技人员来了解一下。
3: 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4: 这个柿子吧，主要第一个是主要还是品种特性，这个品种特性很关键。再一个咱授粉，雄蜂，这个雄蜂授粉，一授粉率高，二做果做的形都非常好。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里头涉及到的这个物理防治这些技术也很关键，因为咱这个打药吧基本上没有，因为咱物理防治做得很好，包括咱这个诱捕器，也包括咱各种那个粘板，防蓟马的，防各种蝇的粘板，这些东西很关键。所以口感它不取决于某一项技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包括施肥，这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3: 据了解，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4: 今年我们市一共是按两个插手安排的，就是一月份到七月份是一茬，那个七月末到来年的一月份又是一茬。这两茬柿子吧，现在看效果还挺好，因为我们种的是个草莓柿子，就所说铁皮柿子，这个品种还可以。今年就是市场行情也比较不错，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了，咱那个批发价都达到4-5块钱，所以看这个效益今年应该是不错。主要是供应就是200商超了，或者嘉禾一些大型的超市，还有个别的那个小的超市，也有采摘，采摘也不少。就是采摘都达到8块钱一斤，所以今年的效益现在看应该不错。
3: 目前城乡村现有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5栋，同时不断丰富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蘑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4: 目前就是已经进入盛果期了，就是现在我们。

0: 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有几个关键的点，就是防止那个这个起火病的事儿。因为在目前吧看，就是这个缺钙，个别还是缺钙。在这个补钙这个关键环节上，一定要注意几点。一个是不能随其他肥一起冲，这也得单独施。再一个得控点水，不能水太大，水大容易裂锅。就补钙的同时，还得补充一些。平衡肥了或者高钾肥了。
1: 除特色果蔬种植外，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业魅力，打通农业与休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成为当地蓬勃经济的特色亮点。小小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作物种植到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蓬勃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辽南街城乡村党总支书记王宇：
2: 这两年我们城乡村立志发展农业旅游，包括在这个园区之内，我们发展了以采摘为主，而且还有那个田间一块地，认领农业这块儿，而且还有垂钓园，说多方面发展吧，想把它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园区，现在在我们这园区呢，已经初步建成建形了，而且那个采摘方面已经对外采摘，效益非常好。

0: 制等各方面工作，详细询问了监控室、广播室、听力考试设备及后勤保障等准备情况。董爽说，高考牵动万千家庭，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民生大事。要强化风险意识，教育及职能部门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深入排查薄弱环节，逐项补齐流程漏洞，反复推敲，精细落实每一道程序，坚决保障考试工作零差错、零事故。要加强协同联动，公安、供电、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控考点周边噪音和违规经营行为，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及考场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对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诚信教育，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坚决杜绝任何泄密风险，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强化突发事件处置，持续细化优化应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防范应急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加大考生人文关怀力度，密切关注考生心理变化，及时提供心理疏导支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为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发挥高水平，考出好成绩保驾护航。陶侃参加活动。
1: 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市融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规范使用技能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培训现场，来自市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教学提拔握压操作要领，纠正实操常见错误，同时普及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夯实参训人员安全应急基本功。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模拟火情，参训人员依次实操操作，消防人员全程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2: 为确保2026年我市高考的顺利进行和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工作，营造安静、畅通、有序的考试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市北富路北宁小区北门至迎春街，迎春街与北富路交叉口向北至第一中学北墙路段，市第四中学门前道路迎春街与东春路交叉口至迎春街与商业街交叉路口，禁止除考试专用车辆外的所有车辆通行，进行时间为6月7日、8日、9日的6:40到18:30。除此之外，高考期间，北富路与新市街交叉口以东路段、迎春街商城路至老客运站路段禁止大中型货运车辆通行，所有车辆禁止鸣笛，从源头杜绝交通噪音干扰，为考生营造静谧的考试环境。在车辆停放管控方面，高考期间，北富路东起迎春街、西至新市街路段，迎春街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至东春路路段禁止高考专用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停放，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从严处罚。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及驾驶员，高考期间请自觉遵守各项交通管控规定，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以文明出行守护考场安宁，助力全市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顺利圆梦。
0: 近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

0: 活动在学生集体诵读表演中拉开序幕，随后《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依次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出了蓬勃朝气。各校学生还进行了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传递书香力量。 活动中，各校领导及教师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师生阅读风采，随后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人民网，北京时间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新华网。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吉林省高考举报电话：04310975，开通日期6月1日到6月10日。生活小常识：随着夏季气温升高，皮肤很容易晒伤。 此时应立刻用常温凉水冷敷15分钟降温，切勿冰敷，可采用精简护肤，只涂保湿芦荟胶。晒伤红肿脱皮别抠破，暂停酸类美白护肤品。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指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是被她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一当国王，就发现自己有10万英镑的。詹姆士一世决心学习伊丽莎白的殖民生存法则，他颁发特许状给一些新贵族，决定成立弗吉尼亚贸易冒险家协会，决定到海外去大捞一笔。可是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这些冒险家们死的死，亡的亡，还没有带回财富来，美洲殖民致富的梦想也破灭了。詹姆士一世决定跟议会过过招。1607年，詹姆士一世再也忍受不了议会那一帮整天高谈阔论的家伙，下令调高醋栗的进口税。醋栗在英格兰很受欢迎，是一种仅次

0: 于猕猴桃的高维生素 C 含量的果品。除了供鲜食之外，它的果实主要用于加工果汁、果酒、果糖、蜜饯、果酱等等很多食品。小塞西尔告诫詹姆士一世，醋栗在贵族阶层非常受欢迎，商人们为了牟利只能提升价格，那样呢可就影响到贵族太太们的嘴了，那样议会那一帮人就要跟王室没完没了的做文章。小塞西尔跟他老爸一样，看问题很有眼光。詹姆士一世还没来得及高兴，最高法院的传票就来了，是一个名叫约翰·贝特的醋栗商人将詹姆士一世告到了伦敦最高法院。伦敦最高法院接到诉状也吓了一跳，这个商人居然直接状告国王。在伊丽莎白当政以前，英格兰绝对没有商人状告国王的先例。这个醋栗商人背后到底是什么背景呢？国内反对詹姆士一世的贵族勋爵大有人在，说不定啊，哪天就将詹姆士一世给废了。也许这个醋栗商人就是反对派的试金石。最高法院没办法，只得给国王发了传票。拿到最高法院的传票，詹姆士一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这个醋栗商人简直是反了天，国王呢是上帝任命的，英格兰跟苏格兰他们的一草一木都是国王的。当初伊丽莎白想结盟的那个中国皇帝有一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詹姆士一世身为国王，有权调控英格兰的对外贸易，有权通过增加税收来调控进出口贸易，这有错吗？贝特可没有将詹姆士一世那一套君权神授放在眼里。既然赋税问题必须由议会审议，那你詹姆士一世在没有经过议会审议的情况下来提高税收就属于暴政。詹姆士一世必须下令降低醋栗的税收。议会的人一看，商人都状告国王了，自己要是再不挺身而出，那岂不成了形同虚设的废物吗？议会的议员马上就找到詹姆士一世，要求国王悬崖勒马。英格兰的国家经济主要是靠商人们的贸易，这是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一直发展维护的，不能重蹈西班牙的覆辙，失信于商人。伊丽莎白上台之后，发现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她甚至鼓动海盗们去抢夺西班牙的宝船。英格兰商人在伊丽莎白女王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庇护下，绝大部分都是身兼海盗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抢夺的财物都不交税。这种风气蔓延几十年，商人们最后干脆走私，偷税漏税非常严重。议会也拿这些商人没办法，王室的钱袋子就这样一天天的瘪下去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詹姆士一世对议会很是反感，议会拥有税收更改的最高权力，詹姆士一世讨厌归讨厌，但是目前这桩商人官司不应付下去，那么将来王室要调高税收就很难了。詹姆士一世不想听命于议会，权衡再三之后，

他想到一招，叫贸易调控。按照惯例，这是属于国王的权利。伦敦最高法院派出首席大法官，组成了经济审判庭。国王坚称，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了英格兰老百姓的生活。英格兰要想走出西班牙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一定要调控对外贸易。那具体怎么调控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税收。最高法院异常谨慎地听取了控辩双方的辩论，贝特甚至鼓动议会大臣向詹姆士一世发难，他要利用议会的力量来打击詹姆士一世的独裁暴政。詹姆士一世最终胜诉了，议会的大臣们看穿了詹姆士一世借助通货膨胀的机会搞独裁的野心，不断抨击詹姆士一世。英格兰国内的反对派势力也密谋要推翻他。詹姆士一世的宠臣小塞西尔成了最大的情报头子，反对势力还在萌芽的时候就被秘密逮捕了，砍脑袋抄家。詹姆士一世也借此机会提高了其他商品的进口税，不过议会大臣们的表现让詹姆士一世伤心欲绝，美洲还是要殖民美洲。西班牙人能大船大船地运回金银财宝，英格兰海盗将西班牙人都给干掉了，那怎么到了美洲连生存都难呢？只要有人能活下来，一定要进一步地开发美洲。詹姆士一世鼓动海盗们源源不断地向美洲移民。1609年，800名新移民到达了詹姆士港口，这简直就是灭绝人性的自然屠杀。800人，当年就只剩下了60人，甚至还有人杀死了妻子，然后充饥。印第安人早已经恨透了欧洲人，英格兰人的到来让这片被死亡恐怖笼罩的沼泽地更加令人不安。印第安人不断偷袭生活艰难的英格兰海盗，然而海盗公司股份化的魅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虽然移民一批一批的死去，却有源源不断的寻梦者和补给支撑了弗吉尼亚公司的詹姆斯敦殖民移民计划。殖民是需要划外特权的，詹姆士一世为了让英格兰人在美洲找到黄金白银，决定赋予弗吉尼亚贸易特权。1609年，弗吉尼亚公司得到国王特许，在伦敦建立了一个由公司成员组成的管理机构，具有任命殖民地总督的大权，并规定殖民地总督可在管辖地设立一个专供咨询的委员会，参事会。弗吉尼亚的参事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股东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詹姆士港殖民地的总督。总督是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至高无上的自治权。德拉沃勋爵最后获得了第一任总督的委任状。情况依然很糟糕。1610年5月，德拉沃勋爵的助手托马斯·盖茨和水手在百慕大遭遇飓风，当时的詹姆士港已经一片混乱，整个移民团只有

尼德兰人独立成了荷兰人，连他们的船队都在跟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伦敦的红茶都是英格兰商人从荷兰商人手里买的，怎么能让荷兰人就这么将属于英格兰人的钱赚走呢？1610年，詹姆士一世决定仿效伊丽莎白的做法，重启契丹计划，修书给大明帝国的万历皇帝，派商人尼古拉·道通为代表，持信前往中国。詹姆士一世这一次派出的使团，主要是以东印度公司为班底。东印度公司是1600年12月31号，在伊丽莎白的主导下成立的贸易公司。那一天，伊丽莎白亲自向东印度公司颁发了贸易特许状。这家公司有125个持股人，资金为7.2万英镑，王室出资1万英镑，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股东。东印度公司由一名总督和24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他们是由全体经营者委任，并定时向全体经营者汇报。董事会下辖10个定期做汇报的委员会。英格兰王室作为最大的股东，当然希望成为印度市场的最大垄断者。伊丽莎白在颁发贸易特许状的时候，允许东印度公司拥有15年的贸易特权。英国的其他公司不能进入东印度市场。詹姆士一世在美洲的海盗殖民捞钱模式陷入危局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份东印度公司的年度报告。公司登陆东印度比弗吉尼亚在美洲的成本低很多，登陆后的贸易利润还是相当的高。詹姆士一世非常高兴，既然王室是大股东，自己又是皇帝，给东印度公司搞点特权也不需要议会讨论，这种利己不损人的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呢？相信议会一帮人也不会对此有什么微词。1609年，詹姆士一世向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不设期限的特许状。特许状只有在公司连续3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才会被取消。詹姆士一世给万历皇帝的结盟信就由东印度公司送去，以便在大明帝国心中树立起英国皇家控股公司的贸易形象。海上现在是英格兰人的天下，东印度公司的使团船只是一路顺风顺水。澳门依然由西班牙人控制的葡萄牙把持，英格兰的船只进入一定会遭遇到葡萄牙人的抵抗。那个时候，他们在大明帝国的官员面前说点坏话，那英格兰使团这一次啊，肯定是白跑。于是，东印度公司将使团成员运到了万丹，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那里聚集了很多大明帝国的商人。詹姆士一世的商人使团希望通过帝国的商人跟北京朝廷搭上线。英格兰的船只走走停停，在海上啊走了9年。1618年1月，使团成员到达了万丹。东印度公司的人立即跟商人联系，然而英格兰人很快就失望了。大明帝国的商人跟英格兰人做生意没问题，但是要想送国书一点戏都没有。东印度公司万丹总办事处非常无奈地给詹姆士一世写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翻译和传送这些信，该国法律对这些人是处以死刑的。

或者能通过另外愿意带信前往的基督徒，否则便无其他妥善办法送往该处。詹姆士一世的使团连个送信的人都找不到，实在是很窝囊。根据当时大明帝国的朝贡贸易规则，外藩使臣要想孝敬中国皇帝，对不起，必须要先给你勘和执照。 否则是不能登陆大明帝国国土的。当初日本战国诸侯在争贡贸易之后，也想孝敬大明皇帝，大明皇帝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些日本人的孝敬。英格兰人没有勘和，一样不能擅自来访。英格兰跟中国人的贸易时间太短，中国商人可能是不愿意跟英国人的使团合作。 招惹麻烦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跟英国人打交道，不知道底细。当时的对外贸易，并非是动辄处死那么恐怖。万历皇帝当政之后，政府甚至每年在广州组织夏冬两季的定期市。定期市呢，就是交易会，应该就是最早的广交会。参加这个广交会的国家非常多，有欧洲的。 美洲的、亚洲的等等等等。不过这些商人都要将商品运经澳门出口，转销日本、东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詹姆士一世的信在万丹逗留几年之后，就神秘的消失了。这些使臣呢，也不好意思回国，就在当地定居、结婚、生孩子了。 这位詹姆士一世心情啊越来越烦闷，甚至不愿意处理朝政。英格兰的政务都由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打理。看到父亲的种种要求都遭到议会的刁难，查理一世对议会那帮人也是越来越反感。郁闷会让人气血郁结。 詹姆士一世的海外扩张梦想总是被无情的击碎。越来越抑郁的詹姆士一世，整天窝在深宫里研究君权神授跟法律的关系。他研究了一辈子，最终在寂寞中死去。詹姆士一世的郁闷与研究让查理一世大彻大悟了。最后，他总结出八个大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詹姆士一世的统治在无限的遗憾中谢幕了，疯狂的。

0: 而在英格兰，白金汉宫里一片哀声，皮肤白皙的白金汉公爵紧紧地抓住詹姆士一世冰凉的手，嚎啕大哭。英格兰王子查理抹了抹眼角的泪珠，一把拉起了白金汉公爵的衣袖。这位白金汉公爵啊，确实是万里挑一的美男子，而且才华横溢。这么多年，当自己的父亲詹姆士一世埋头写书的时候，就是这位白金汉公爵一直配合自己操持着英格兰的朝政。现在啊，不是两个人流泪的时候，振作起来，公爵先生，是该我查理上场的时候了。查理一世登上了英格兰的国王宝座，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迎娶法国公主。可是法国人的公主也不是那么好娶的，英格兰的新教蔓延到法国，法国的王公大臣对此很是恼火。既然查理一世想成为法国人的女婿，那就必须派兵帮助法国镇压新教徒。法国人给查理一世啊出了一道难题，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为了新教甚至不惜与欧洲列强为敌，现在法国人是要查理一世跟英格兰的人民为敌。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俊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起，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勤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

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

0: 被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

0: 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起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是。

0: 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俊武先概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又详细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的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接下来孝子们就连声并泣，等待娘舅家的质询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是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啊抖亏欠。为首的大舅庄严的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
5: 其他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呢？让李生来唱唱礼呢？
4: 所有的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的跳着，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然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磕在地上，心里在骂呀：老不死的东西，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俊武给大舅磕了三个头：本该按你老说的这样做的，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个和尚道士。哎呀，要做道场啊，只能到白云山去请李生啊，但是路太远，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呢。他这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是拒绝了外甥的理由啊。事情眼看着要陷入僵局啊。这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头看了看他哥：
5: 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啊，已经尽了力了啊，这我们能看见呐啊。
4: 这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了。大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眼皮儿：
5: 那就这样吧啊。那起来吧。
4: 金俊武和所有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磕头谢恩。迎完村民们送的碗帐和祭饭之后啊，就要起丧了。八个壮汉涌上前来准备抬棺木了，前面两个人手提着长条板凳，已被抬棺人路上歇息时停灵。米家镇已故的米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时啊，他手拿着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嘴里念了一会儿咒语，就喊了一声：起秧啦！三声冲炮轰鸣，吹鼓手奏起了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了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着头，后面是举客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手，然后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仙杖，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碎树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啊，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了一堆辟邪的火。棺木在坡下做程式性的停留了一下，女孝子们在这儿烧过纸磕过头之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 重新起关之后，只留下了男性孝子们，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百木棺抬到了金家祖坟。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有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掉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啊，稍有不慎，按迷信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致灾祸呢。坟堆起来之后，米阴阳念着招魂曲，
0: 每日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成天，天天诸佛生喜欢，万万菩萨受香烟。啊哈，朱砂硼砂摩诃砂摩诃波罗啊，波弥罗罗罗罗波罗波波波波罗。
4: 这米阳一念完呢，就在坟旁画了一个十字，再画上一个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这葬礼就全部结束了。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了之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去世，让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全都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他们剩下的唯一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煎熬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这个强娃。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边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转机了。春节前的几天呢，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他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各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了。不用说，孙玉婷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儿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玉婷奇怪的是啊，他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儿说话了。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她丈夫，而是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抉择。
3: 对于女儿的婚事，贺凤英有她的想法，她和玉婷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个女婿，这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了，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是金强是个好后生，既能吃苦又会抚弄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欠缺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用再低声下气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阻挡这门亲事。他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婷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他了，魏红已经怀孕了。孙玉婷啊，就像被一闷棍敲在了头上，顿时就傻了眼了。天哪，谁能想到他孙玉婷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儿呢？哎，这叫他以后怎样再教育双水村的人民呐？玉婷同志应该知道，自从他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之后啊，他就早没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他气倒在了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这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他和那个小子结婚，那么谁再要他呢？不管孙玉婷反对不反对，春节前魏红和金强相跟着去了石各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魏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截了当从田家阁老走到金家湾就行了。
4: 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孙玉婷尽管是痛苦不堪呐，但是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啊。在孩子离家之前，她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中翻出了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平法披露时诗歌节公社讲给她的。他把这个笔记本啊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华的想了两句题词：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1983年的春天，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异常迅猛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的改革已为全世界所瞩目，落后的西部地区就像过去参观大寨那样，由各级领导带领，纷纷的组团结队到温暖的南方去取经，也捎带着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过去没啥名气的深圳成了中国新的耶路撒冷，穿臃肿老式棉衣的西部人参观游览一圈回来以后，有的羡慕惊讶那里的开放与发达，有的则摇头叹息，大发国将不国的哀叹，说东部地区完全成了西方世界了。不管怎么样吧，去那儿转了一圈的西部各级领导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些干部率先改革了自己的服装，穿起做工粗糙的西服，戴起鸭舌帽，变色镜披上了米黄色的风雨衣。当然了，他们各自也或多或少取回了一些经。他们最为震惊的是，像江苏省某些乡镇企业的经济产值竟然超过北方某些地区的产值了。看来呀，仅仅在农业经济上做文章显然是远远的不够啊，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东部地区的口号成为新的经典，在西部传播开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1983年开春以来，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的乡镇企业星罗棋布发展了起来。各种确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冒险家纷纷申办起了各种工厂和公司，挂着总经理、董事长等等头衔的名片满天飞。其中有些单位的全部人马就是总经理自己一个人，他们的公司啊就在腋下的皮包里装着。从总体而言，沉睡的西部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开始苏醒过来，似乎准备动一番干戈了，发展经济的热情急骤地高涨了起来。但是在双水村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作为先行者的孙少安，当全社会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的事业呀却像一只被巨浪打碎的小船，抛在岸边，失去了继续前行的能力了。砖厂倒闭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半年中，他又复原成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着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儿他都漠不关心，那些事儿和他有什么相干呢？他现在欠了一屁股的账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熬煎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这时候他也体验到类似孙少平的那种感觉了，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致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的活动中。他真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了。砖厂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10000元的贷款那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了。少安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的状态，一旦细细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了。他在山里
3: 常常把决斗扔在一边，颓然的四肢大展，睡在土地上，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禁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的冷酷无情呢？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了，今年31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呢，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像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个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头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掘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儿活呢。你已经这样可笑了，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你往日那股劲头到哪儿去了呢？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般的沉沦吗？是啊，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呢？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太可怕了，但是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了，能逃避得了？可是又应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度过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呢？有什么办法呢？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心里明白，唯有他的专场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过身来。可是重开专场需要资金呐，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措吗？唯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了。现在这笔账债还没有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三番五次上门逼债，但是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呐。有时候他从山里头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只接一只抽着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厂，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到等新交的秀莲来找到这儿，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秀莲给他说着宽心话，给他做好吃的好喝的，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的向他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秀莲已经入睡了，少安仍然在黑暗中醒着。他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热的脖颈里抽出来，坐起身，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自己在想些什么。这时候旁边传来了妻子轻轻地说话声：
1: 你睡吧。
3: 一扭头，在微光中他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看来呀，
4: 他早就醒了。啊，睡不着吗？秀莲理解他，知道少安说的是真话。这时候，秀莲也坐起身，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他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他的手。
1: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
4: 可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1: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蒙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4: 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嗯，
1: 不，我是说呀，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去走一走，看看能不能再贷下些款。
4: 谁还在敢给咱们贷款呢？
1: 你不会找找刘根明？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走到死路上吧？
4: 就是根明想帮助我，我也拿不出钱，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
1: 那你不会到县上去呀？你去寻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呢，说不定会支持咱嘞。
4: 咱们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啊？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了办呢。哎，现在咱把砖厂给弄垮了，人家再怎么支持你？
1: 哎，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里办的，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4: 人家还管你这好事啊？
1: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跑到县城上去试试吗？不行拉倒，这总比坐着等死强啊。哎，过去你可从来没这么窝囊过呀。
4: 秀莲说的有些伤心，但是没有流泪。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悄悄偷着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孙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呀。是啊，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样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坐着等死吗？
6: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7: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

0: 有个江姐。
1: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0: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 你也看过这书啊？
0: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0: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孙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呀。是啊，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样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坐着等死吗？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了一道寒冷的颤栗，心脏在胸膛里狂跳不已。

起了他生活的勇气。对，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还应该像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不知不觉中，窗户纸已经发白了，屋外那只老公鸡扯着嗓门唱起了嘹亮的晨曲，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响。我今天就出去跑一趟。多少天来，少安第一次用平静而清爽的语调对妻子说话。秀莲望着她笑了，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令人的心酸。丈夫重新振作起精神，对她来说那就是希望。只要亲爱的人不倒下，再大的苦难都没有什么。是的，没什么。当年他从山西撵来和少安一块生活的时候，不也是困难重重吗？只要人本身刚巴硬正，即使去讨吃要饭，那又有什么可怕呢？秀莲赶紧点火做饭，她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的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平衣衫，马平安，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的精神啊。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少安先来到了石各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他的情况根民是一清二楚。嗨，我呀只能给周县长写封信，你带着去找他啊，看县上能不能帮助你解决困难。少安呢，我和你一样急，只是乡上根本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里啊没有权给你带几千块钱呢。 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根民，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这就蛮好了。少安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麻烦他的老同学感到十分的内疚，然后他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各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但是他碰了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他垂头丧气走出县政府的大门，在元溪县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站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个傻瓜一般。

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个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恍惚中，他突然想起了一个熟人，少安决定去找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志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他那儿碰碰运气呢？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人到极处往往是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各节时对他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会批判过他呢。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度量估摸着人家，实在是啊。不过志工热情倒很热情，但是不能给他解决任何问题。哎，走走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啊。你的情况呢我知道，周县长啊都亲自到你的砖厂参加过点火仪式嘛啊。呵呵，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志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志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啊。志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把话说完呢，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啊，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无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呢。徐志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厂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了。营业员看来有些松动，不过他还是说，那你们得找一个承保单位啊。这下徐志功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这个小子已经搞趴火了，他徐志功可没胆量承保啊，如果孙少安再塌火了呢？徐志功于是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哼，没有人答应这件事儿啊。徐志功双手一摊，表示这事儿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慰他的前臣民孙少安说，这样，等周县长回来啊，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啊。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了。当他坐在北行的公共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绿意盎然的山野，视线渐渐模糊起来。他难受的不仅是他没有贷到款，这结局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他只是不忍心目睹妻子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啊。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未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这个行道变得异常的吃香了起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的洪水，水来土淹，各种文学杂志纷纷的面世，中国眼看啊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当然，这个好现象中也包含着一些令人忧虑的成分。有许多人因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指望，就在这个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啊，几乎中了魔法，竟然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常年周转于各编辑部。为了迎合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纸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

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不低，但参加者蜂拥如潮啊！由主办单位出钱雇佣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然是场场爆满。有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呢，并兼授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的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晋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铃。在黑老的关怀指导下，黄原地区去年初就成立了文联。此次活动就由地区文联协助山丹的编辑部来搞。因为黑老亲临讲课，地区文化局也出面了。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斌。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斌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斌负责伺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呢，她的诗师承贾斌，后来就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她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了。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她早已崇拜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丽丽特别庆幸的是，这次能够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杜丽丽和田润叶是同岁，今年已经三十了，但看起来还像是二十出头的姑娘那般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有要孩子。至于那身穿着打扮，一直在黄原领导着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上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了90%以上。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淡黑的络腮胡，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般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处用钢笔横七竖八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变成了草稿纸。不看他的诗，光看这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的是超越、善变、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他现在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呢。黑老的课讲完了之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拥满了整个剧场。尽管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呐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的门口推销诗人新近出的那本书名带有天文学味道的诗集。

0: 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的这本诗集，所以呀，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的时候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了。讲完课回到宾馆之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谢谢你万能的帮助啊！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
1: 这都是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
0: 不必称您了，就年龄来说我还应该叫你姐姐呢。
1: 就水平和成就来说呢，您是我的大哥。
0: 杜丽丽有点庸俗地说着，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斌的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凤林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原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坐车，步行相跟着东跑西边的活动。不用说，古凤林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丽丽的写诗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她的几组诗，还说一定要把杜丽丽推向全国去。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这两个人立刻就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了。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原宾馆睡到了一块儿了。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爱上了古风铃。这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在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门一开，看见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武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之后，杜丽丽才想起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在这儿洗澡的。丽丽有点慌张地介绍古风铃和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回她的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杜丽丽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先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武惠良虽说是个行政领导，但是也读了不少书啊，因此头脑极其的聪慧，一进来就感觉这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很不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了，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不过武惠良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儿。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收拾一段时间呢。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敢露面，卫生间成了她掩饰的庇护所了。要不要现在立刻就进去呢？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排除或肯定着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觉呀。但是在无意间他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然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武惠良感到两眼一阵的发黑，他索性闭住眼，仰靠在沙发背上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
1: 都好了， 你快去洗吧。
0: 武惠良睁开眼，没有马上起来。
1: 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他站起身，向卫生间走去。武惠良糊里糊涂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了出来。坐在沙发里的丽丽像被惊醒一般，猛地抬起了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武惠良先迅速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的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要再说什么呢？一切全然明白了。
1: 我今天晚上回家去住。
0: 你随便吧。武惠良生硬地说着，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丽丽愣住了，她似乎觉察出惠良的情绪不大对劲儿。难道她已经看出了自己和古风铃的关系？不可能吧。可是也难说呀。丽丽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丽丽打个招呼。武惠良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到一位既学过医又研究过精神心理学的专家汪冰汪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汪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既学过医又研究过心理，要找你看病其实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事儿，是吧？
1: 你看我今天打招呼只说三个字大家好是什么，你表扬我不好意思了，你就不好意思接这个话了。哎，但是我会觉得每次来上读书节目自己都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心情，因为你知道读书这件事儿它的过程是挺孤独的，我们很少能读一本书的时候叫一群人一起读，但也往往是读完一部分之后彼此的分享。
0: 哦，
1: 一做节目就给我一个机会，就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保证都是精华。
0: 刚才呢，我觉得汪冰说的一点特别好啊，读书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情，我们只有在读过书以后，可能有一些沙龙啊，有一些分享会，但是那都是基于你读过以后带大家一起分享个人不同的感受。
1: 哎，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说呢，其实是两本研究人的书，都是研究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但是啊，这两本书啊特别有趣儿，一本书的名字叫《隐性动机》，这是两位经济学家写的，研究人为什么啊会干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儿。而另外一本书啊，名字叫做《福尔摩斯思考术》，它是一位心理学家写的，研究人到底为什么干什么。哎，汪冰，你说要是说研究人为什么要干什么啊，或者干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挺绕的啊，是心理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还是经济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
1: 你问完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人能为财死，这个研究财的朋友研究一下人根本的动机，可能是别有一番自己的视角和途径。
0: 嗯，
1: 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不谈经济，几乎你就错过这个世界发生的基本上重要的大部分事件。
0: 嗯，
1: 所以经济是现代人遵循的市场规则，也是生活规则，
0: 哎，
1: 双方面都有。那所以实际上在经济中体现出了人的欲望、人的内心，包括人的动机，可能是比在实验室、在比纯心理的那种测试的环境中是更接近于真实的社会和生活的。
0: 哎，或者我们再回归到一个更加古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什么是物质呢？物质和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那心理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可能只能说是一种啊，心理并不是意识的全部吧，应该是这样去理解。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不论是从物质还是从意识来说，都是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做某些事儿，为什么对这个事儿有这样的看法，做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书，《隐性动机》和《福尔摩斯思考》。好了，我们要从第一本书来说起，但是在说这第一本书的时候，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也问汪冰一个问题吧。哎，汪冰，如果吃饭的话，那么如果这顿饭是你结账的话，那么你会点多点菜还是点少点菜呢？
1: 我自己结账的话肯定是，不也看请谁啊，但如果自己掏腰包的话肯定不会点太多，也不会点太贵的菜。
0: 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隐性动机当中啊，是怎么分析大家去点菜和不同的人去分担这个费用的吗？
1: 嗯，我记得其实知道这本书还没读之前，我先是由一篇文章接触到这本书的，你们就讲到了说 AA 制大家会怎么点餐。
0: 嗯，
1: 当时我不知道这一章的内容是节自于《隐性动机》这本书，当时看完了就觉得特别受启发。对啊，这个下次 AA 制的时候自己应该也想一想啊，让别人分担点自己吃饭的成本。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应该仅仅限于他们的那样的一群人。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介绍的，说呀，如果是 AA 制去吃饭，那么有一些人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先说 AA 制去吃饭，其实是分账式吃饭，但是结账啊是有两种方式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那每个人掏5块钱。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点贵的还是点便宜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但是其中啊有人只花了1块钱点了一份食物，而有的人可能花了9块钱或者10块钱点了一份食物。那么最后结账的时候呢，是按照不同的人他点的这个餐的这个费用来按照每一个详细的账单去结账。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怎么去点餐呢？这书中有特别详细的描写，就有的人一想每个人都5块钱，那就点贵的。
1: 对啊，反正大家一起分担，对不对？
0: 而 一想到啊，每个人去独自啊去结算他各自的个人的这个账单的时候，那么可能很多人点的那个账单那个餐啊就比较便宜一点了。
1: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效应，是不是？
0: 一定要说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您的选择和这本书里面就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个人的选择就跟这个书里面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是标准，而是说很多人都会去这样去做。
1: 嗯，但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毕竟是西餐嘛。西餐可能很多人是我点个沙拉，可能我点个牛排等等，他是自己吃，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在中餐里边，这个效应相对来说就有一点点的调整，因为中餐是桌餐，大家是一起吃的。就比如说我点一个菜，它并不是我自己吃，可能是大家都要拿筷子往里去煎这个肉。
0: 哎，你想过没有啊？有的时候如果是点西餐的话，有可能是你点这个头盘，或者你点这个沙拉，你点主食，你点这主菜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也是混、
1: 这个、
0: 混餐的。
1: 下次餐厅还让咱进吗？
0: 其实也有，因为有的那个餐厅的它的一份的那个主菜对特别大、
1: 嗯、
0: 或者两个人一起分享，我觉得也是有的啊、
1: 嗯、
0: 我看到过。其实外国人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非常有一些特别要求的这个秩序啊，但是其实也有挺宽松的时候、嗯、
1: 对，就大家 share 一下是吧？
0: 对啊、
1: 嗯、
0: 对啊
1: 分享一下。
0: 对 啊, 对 啊, 对啊。
1: 但如果要是传统的这种中餐，就比如说大家不管谁点的最终都放到一起吃、
0: 嗯、
1: 这样一个想要逃单的效应就会少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我点这就我自己吃，而且结账的时候还要除以五或者除以四大瓶子，那可能我就更想，哎，有人分担我的成本，我点好点的呗。嗯、
0: 那我再问，接着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有人分担你的成本的话，你通常会点一什么菜呢？点一龙虾是吗？
1: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海鲜里面我最喜欢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肠胃比较健壮的时候，我喜欢吃生蚝。
0: 在现在您已经很苍老了，不是那么健壮的时候，您通常会点什么呢？
1: 现在可能点生鱼片的几率会大一点，所以如果要是我这样啊，我点完了只我自己吃，估计很快就没朋友了。嗯、
0: 我们刚才呢是从这样的一个小的细节跟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本书《隐性动机》，说的是两位新经济学专家写的是大家在干什么事儿之前怎么想的，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其实这些事情、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大家各自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并不是说很多朋友在想说中信出版社的书是两个经济学家写的书，那这书得多深得多难呢？我们得学点什么才能看得懂啊？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挺简单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隐藏的经济学。我不知道汪冰有没有看得懂啊？
1: 我看懂了，不然不敢来，你知道吗？必须得懂。在前言里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他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今天我们都是讲从大数据研究人的动机、研究人的行为嘛，
0: 啊，
1: 但是这个书的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它是做实地实验，它不是简单依赖数据。依赖数据会出现一件事儿，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现在见谁都跟谁臭便宜，你知道吗？就问他们哈，就是说夏天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大数据的研究告诉我们，随着冰激凌的销量的上涨，在游泳的时候溺亡的人数也在增加。
0: 你这个太过时了，我知道答案，所以你别问我了。你赶快把答案噔噔噔噔公布给听众朋友吧。
1: 所以有人就说，这冰凌难道吃冰凌吃多了销售量大了，居然这个人游泳时更容易出现危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很多智慧的朋友也听出来了，冰激凌销量上涨的时候是天气变热，天气变热的时候游泳人多吗？当然同样的几率的话乘以基数变大了，那肯定实际上这个发生意外朋友的数目也就增加了。
0: 哎，其实说到大数据啊，搜集当然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得基于好多的这种计算机，然后有一个云计算的结果。但是其实最难的呀是搜集完了这个数据，你有一个怎样的逻辑的分析，然后能够把正确的那个逻辑呈现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冰激凌和这个游泳淹死有着什么样的必然关系。其实那关系在这个两者之外，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游泳的人多了。
1: 所以就前一阵有一个资讯，就是说现在这个收入最高的行业里边，就包括现在互联网行业嘛，互联网行业中现在收入最高是什么人呢？不是简单的做这个IT 技术的人，而是做数据挖掘的人。
0: 怎么不是做 IT 技术？你找不着哪个首席啊，技术官，他们那工资不是翻着？
1: 首席技术官很高啊，但是就平均的行业，那首席技术官人少嘛。但就行业分工来讲，就互联网行业分工来讲，现在排名最靠前的是做数据挖掘和分析的人。实际上是平均工资薪酬是更高的。
0: 就是他能找出来，是因为夏天到了，所以吃冰激凌的人多了。
1: 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 癌出现这样的数据，这个原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人的行为很多的时候，数据啊只是最后的一个表象，深层动机揪起来可能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如果把这个话题我们再延伸一下，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机，无非就是最根本的，首先你得能活下去，有一个生存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之后呢，我得能那个稍微再得有点面子。我心里在平衡平衡，哎，基本上也就这三条。
1: 你总结太好了，我觉得你总结完了好多书都不用出了，你知道吗？啊，但是这本书还有必要看一看。比如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面子问题，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说现在我们都要强调垃圾分类回收，比如说易拉罐要回收。他就说如果有两种情境啊，你的邻居因为在两种情境下去把这个易拉罐和瓶子送到废品回收站，你会怎么看的，会有什么不同？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在的这个城市呢，就是只是号召大家收这易拉罐，也不给钱，不给任何补助，不像现在在北京有的那个易拉罐回收机扔进去给充值，是吧？没有任何奖励。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你看着你的邻居提着一大袋的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啊，冬天的清晨，大家想想啊，提着一大堆这个可回收的易拉罐走向废品回收中心。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城市呢现在开始出奖励制度了，收一个易拉罐给你5分钱。然后在同样一个冬天的寒风凛冽的清晨，你看你的邻居拎着一大袋子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就是作为旁观者，你会对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解读？
0: 我当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如果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敬佩他，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有特别高尚情操的人。但如果是第二个人，我当然也很敬佩他，但是他的高尚情操如果和第一个人比起来，在我的心目当中就会降低那么一点点，或者降低那么两点点、三点点。
1: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给这个人5分钱每个罐让他去送到中间，他反而不愿意去了，因为就像流沙一样，每个人就会想，那大冬天呢我提袋子，人家就觉得我是为了这5美分，为了这5分钱才去的回收站，对不对？
0: 对。
1: 那下一步在我邻居眼里，我是不是该去掏垃圾了？所以反而大家没有那么积极性，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据说就是在以色列用现金来鼓励大家回收，反而发现原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邻居眼中我是个环保主义者，远比让大家解释成我为了这5分钱更有动力。
0: 哎，所以说到这本书啊，其实不仅仅是和普通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我们进行指导。即便是有一些经商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那么在您写一个商业规划的时候，在您想把一件事儿运作成功的时候，您其实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啊，作为一些您参考的背景资料，否则的话，这个事儿干起来有可能是又花了钱又费了劲，最后没有好结果。
1: 就是这本书讲到的，说你怎么让人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儿，你就得给他们一些他们真正看重的东西，否则你可能给到比如5美分5分钱，结果对方并不看重这个，反而有这个逆反心理，就想我为什么要为这点钱去做这个事儿呢？
0: 如果把价钱提高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愿意去做了，比如说变成50美元，或者是500美元，或者是5000美元，或者是50000美元，但是一定要在那瓶子上面有号码，就跟乐透奖似的，就是你扔的哪个瓶子那个编号，如果是中了那个奖的话，那么你可能又会有50000美元，大家也会很踊跃。
1: 刘山老师，你真的可以考虑开辟第二职业，也去研究一下行为经济学，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靠谱啊。他紧接着第二个实验就是说让学生去上门募捐，就是让大家捐助一些慈善的项目，就给这个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奖励，只是你们在做为慈善尽一份力。第二组呢，给他们1%的返点回扣。第三组呢，给10%的返点回扣。最终就会发现，三组人募捐到最多钱的是哪一组呢？是没给钱的那一组。就说你们就是在做慈善。排第二的是那个给10%返点的。
0: 那
1: 你就发现你刚才说那件事儿，
0: 你要给
1: 就多给，要不就不给，不管你给多给少，都没有最终的那一个情感上觉得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焕发人的动机更强大。
0: 永远都有一句话啊，说这个，就或者很多人都说的一句话，说这个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买不到。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比如面子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用金钱来衡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数字能呈现给大家呢？研究心理学又研究医学的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其实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数字，据说这个水果公司的 iPhone 7要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它在中国市场没有上市之前值多少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值多少钱。开玩笑啊，对他们就觉得说你个拿那些钱在街上嘚瑟，显得你很土豪，但是他手机掏出来不说话，你就知道我是谁。
0: 其实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又赚了面子，又不用花那么多钱。我看到现在很多的仿真的那个手机的模型做的太像了，而且非常非常精致，而且一个模型贵的也不过才几百块钱，而且大批量的随时都可以去买，不用大半夜的，然后又排队又冒，现在倒不用冒着风雪了，但是也得冒着雨去排队。你先买一模型，然后一掏出来，你就是别接电话就行了。
1: 那个刘山老师，您是不是第二职业就开了个淘宝店？那店就叫面店，面子的面。
0: 我第二职业是跟中信一起开了一书店，我们准备把这隐形动机卖给更多的人。
1: 对，这个时代真的是读书才有面。
0: 哎，其实不仅仅是读书啊，我觉得读书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读书并不重要，能丰富内心是更重要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去读书，比如说像汪冰老师那么喜欢去读书。那继续来说一说吧，看这本《隐形动机》，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实际上在人的生活当中哈，有些事情你之所以没有去做，实际上你对自己的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其中讲到了健身卡这件事情，就说很多人买健身卡的时候就在想，我花了这么多钱哈，我一定会去健身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健身行业好像有个隐形的规律，就是健身房赚钱赚的就是那些认为这样但实际没有去
0: 买卡的人的钱，
1: 所以你他就知道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去了，所以这个钱就被白白赚掉了。这书中就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做这样看上去愚蠢的事情呢？但是所有人都会认为说，比如如果我按次付费去健身房的话，我肯定很难坚持，因为第二次去时我在想，这钱是买电影票还是健身房呢？可能会买电影票。但是我们就会赌自己的未来，说如果把这些钱一次都做了决定去健身房，我以后会不会就坚持去了呢？但是这书中就说明了啊，人真的可以适应一切。当你割肉花了5000块办个健身卡，你已经适应这个肉被割了之后，其实你每次不去的那个成本你也感觉不到了，所以实际你就跟自己赌博，你输了。
0: 哎，那你办健身卡的时候每次是怎么想的呢？你办过健身卡吗？
1: 慈善事业办健身卡。我办完都捐了，我现在还有游泳卡，已经好久没有去了。
0: 哎呀，这一点我跟你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记得我的悲惨的健身卡，有一张卡一年是只用了一次，然后有一张健身卡用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也不超过10次。然后最惨的一张健身卡就是我办完以后一次都没有用，最后我就不办健身卡了。
1: 哎，不过这个书里讲到了一个他们的实验，让别人怎么坚持健身。

0: 就是你健身完了我给你钱。
1: 你给我多少钱呢？
0: 哎，你就发现这两个模式啊，一个是我不去健身我会丢掉钱，但是因为我一次那5000块钱办卡钱我已经丢了，我后来就感觉不到了。但如果每次给人奖励的话，他还是会被这奖励激动的。研究者就会最后发现啊，最终当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人养成了健身的习惯，你不给钱他也去，因为他不健身难受。
1: 真是挺奇怪的。有的时候吧，给你钱你倒不去干；有的时候呢，给你钱你倒去干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不给你钱吧，你还挺高兴的；有的时候给了你钱吧，你还挺不高兴的。
0: 嗯，
1: 人真是挺奇怪的动物啊。
0: 嗯，好难琢磨呀。
1: 嗯，但是有没有一个划分啊？就是说什么事儿给了你钱就高兴去做，什么事儿你不给钱也高兴去做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者说一个尺度呢？汪博士，
0: 这里边的实验人员我觉得做了一个很有突破性的事情，就是他们都是实地测验嘛。
1: 嗯，
0: 比如说募捐呢，刚才那个包括送易拉罐啊这些，他们都是用一些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样貌来做，看看人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中书中从头到尾都贯穿了慈善这件事情，他就发现做慈善本身几乎是不怎么受价格刺激的影响的。价格刺激的影响并不是钱本身带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书中讲到的例子，这个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都为很多慈善事业捐了很多的钱。可能有人就在想说，这些人都捐了那么多钱，还差我那点钱吗？对吧？他在书中这个效应就应该叫搭便车效应，就是说已经有人做了这么多，我还做什么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些人捐完之后，我们会更踊跃的捐钱，这里边就有很多心理动因了。虽然我们捐的钱可能比起人家这些土豪微不足道啊。
1: 嗯。
0: 第一个动因就是，你看这些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只要交1美元、2美元、5美元，我就可以成为这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很有成就感。
1: 哦。
0: 而且，哎，做这件事情还让我有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公民，
1: 嗯，
0: 觉得自己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人捐款，证明一件什么？
1: 嗯，
0: 证明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1: 哦，哎，现在我终于有一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了。你看啊，其实女性朋友去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价钱特别敏感，而且特别斤斤计较。
0: 嗯，
1: 比如说你打5折和打7折，在我眼里面看，如果有打5折，那打7折简直就不是打折了。那么就一定会去看看打5折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咱们不说是什么牌子的鞋子了啊，这个我先说在商场里面有两类的鞋子。那么一类的鞋子啊，它可能会打5折或者7折，哎，我就会拼命的去比较，到底是买打五折的还是打7折的，我就想买哪个更合算。其实每双鞋可能差不了个80-90块钱。但有另外一类鞋子吧，它的折扣很低，可是它会下面标一行说，如果你买了这样的一双鞋子，那么在你的这个鞋子的价钱里面就有50%给特别贫困的非洲孩子，然后作为他们买鞋子的钱。那个鞋子即便不打折或者打很低的折扣，很高的折扣，比如9折或者95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款式很好，我倒去买那个鞋子。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5折和7折我在那纠结半天，而这个95折我倒不纠结，到那儿就去买。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做法正是刚才你的那个原因。
0: 嗯，
1: 对吧？
0: 对，这里边有个实验就和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家的销售策略好像哈。
1: 嗯，
0: 回头你可以偷偷把那牌子告诉我，看这俩是不是一家的哈。就在迪士尼的乐园里边，这个他们就坐过山车的时候会给你拍照片，你要买自己的照片，你要花钱的。反正他就都拍了吧，这要冲印出来你需要交钱。
1: 对，
0: 他以前的定价策略就是我定个一口价，比如说10块钱这张照片你就买走。后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定价会吸引更多的人买。然后他们就引入了另外一种定价机制，第二种定价机制就是你随口价，你说多少钱，只要你有给点钱我就把照片给你。
1: 那这个像我这样的比较计较这个经济的人，我就可能给他1块钱或者给他更低。
0: 嗯，
1: 他肯定亏本了，在我这他保证亏本。
0: 是吗？反正你好意思。
1: 嗯，
0: 是吧？
1: 反正我也不是天天去迪士尼乐园。
0: 去一次啊，然后不说，就说自己是亚洲邻国的人。但是他们就发现啊，确实当消费者自定价的时候，买照片人变多了，确实要给1块2块我拿走，那这不是问题，对不对？不是很大的消费。
1: 嗯，
0: 但是对迪士尼来讲它亏本了，就是每个人的单价太低了，
1: 那
0: 收回成本。
1: 嗯，
0: 他们就引入了第三种机制。第三种机制就结合了刚才这个刘莎讲的这个里边的定价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定价，但是我告诉你，你定的价钱里面有50%
1: 对
0: 捐慈善的。
1: 对，
0: 结果发现第三种是最赚钱的销售。
1: 好了，感谢汪斌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了，再会。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0: 福乐报道。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0: 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八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9: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9: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9: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11: 王宁，
12: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定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
11: 据考证，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祈年祭祀活动，当时的部落首领呢，带领着全部落的人们一起祭拜天地和神明，以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这里的岁首呢，指的就是每一年的开始。后来又经过夏商周时期的发展，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将正月初一正式定为岁首，中间又几经名称的变迁，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更名为春节，一直延续至今。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春节在不同的朝代还有哪些不同的叫法吗？
13: 我想来说一说，老师上课时介绍过，春节以前也叫元旦，但是那个元旦是指农历的正月初一，不是现在的公历1月1号。
14: 宋代春节叫元日，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一首诗就是元日，说的就是春节。
11: 那你能给大家背一背吗？
14: 能。
11: 来，请你起立。
14: 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1: 好好，你背诵得非常好，请坐。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啊，春节的名称有过许多的变化。先秦时期称为上日、元日、改岁和现岁，到两汉时期又称为三朝， 意为岁、日、月之始，还有岁旦、征旦、征日之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呢，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和岁朝。唐宋元明时期又叫元旦、元、岁日、新征、新元。到了清朝时期啊，又称为元旦或元日。到了近现代啊，人们才称之为春节。在每一个名称的背后，都是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厚重。尽管时光在千年间穿梭，但是这个节日却始终承载着人们对于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的憧憬，流传至今。这就是传承。那我们刚刚过去春节啊，同学们想一想，在春节当中你们觉着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12: 我觉得春节中最有意思的是收压岁钱，还可以不用写寒假作业。
11: 啊，你说出了所有同学们的心声。还有吗？
15: 我认为放鞭炮、看烟花、看春节联欢晚会最有意思。
11: 那放鞭炮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吗？
13: 我觉得穿新衣服和吃年夜饭最有意思。
11: 那刚才同学们提到的放烟花，还有这个吃年夜饭、穿新衣服，都是我们的春节习俗。再想一想啊，咱们春节家里过年的时候还有哪些习惯呢？
3: 我想说一说，我家里爸爸妈妈过年的时候会提前挂好红灯笼和彩灯，除夕夜家里人会祭拜祖先，而且我们家晚上过年是吃素食的，一直到初二才开始吃荤食。
11: 啊、哦，很有特点。
12: 爸爸妈妈告诉我，过年的时候要多多说吉利话，比如东西碎了要说岁岁平安。
11: 对，我们要多说一些吉祥话。那过年啊，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事儿了。实际上啊，依照传统，这个过年的准备啊，从腊八就已经开始了。一碗腊八粥充满谷物和多种干果，也寓意着丰收和吉祥，同时啊，也为我们的过年拉开了序幕。有一首歌谣啊，是这样来说的。王宁，你给大家来读一读。
12: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的饺子年年有。
11: 哎呀，那么接下来老师想考考你们啊，请同学们来看看图片，猜一猜这是我们过年准备中的哪一个习俗。
16: 我知道。
11: 你来说。
16: 腊月二十三的祭灶，要吃灶糖，这一天也是小年。
11: 那给灶王爷吃甜甜的灶糖啊，是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也是呢我们最质朴的一个祈愿。
15: 这是腊月二十四扫尘，意思是除旧迎新，
11: 扫除旧年的晦气，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新年，这也是我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3: 这个是腊月二十八发面贴花花，福字还可以倒过来贴，意思是福到了。
11: 老师发现你特别善于观察啊。那么腊月二十八中的八和发面的发呀、啊、都是互相呼应的，都有八方来财、新年发发的寓意，这也是啊人们在给新的一年图一个好的彩头。做完了过年的准备之后啊，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年夜饭，除夕夜啊，厨房里边热气腾腾，一家人围坐桌旁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再到正月初一，晚辈给长辈
17: 拜年，
11: 对，要拜年。到正月初五，迎财神。那这一天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会吃对，会吃饺子。到正月初七，人寿年丰，知道这一天吃什么吗？
17: 面条。
11: 对，吃面条。然后呢，就到正月十五看花灯，这天是什么节？
17: 元宵。
11: 对，是元宵节，也叫上元节，还有灯节。那这一天呢，我们会放鞭炮、看花灯，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啊，这个年味啊才算是渐渐的散去。可以说，春节的习俗啊，用形象来图解理想，用行动来表达祈愿。这满满的仪式感里啊，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血缘。那正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他们在春节习俗方面呀、啊、也是各有不同的。那么同学们了解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与众不同的春节习俗吗？
16: 我想到了，有一个少数民族
18: 就是苗族，他们过年叫苗年，利用最好的糯米打年粑，互相宴请和赠送。
11: 嗯，这个习俗老师以前都不知道，还有吗？
19: 我也知道，我从书中看到过。
11: 嗯，
19: 南方过年时必吃的食物是汤圆。

0: 因为它象征着团圆和幸福。
1: 对，那么由于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啊，不同地区他们在庆祝春节方面举行的活动也是各有不同的。比如说啊，我们北方的冰灯节，晶莹剔透的冰雕在灯光的映照下五彩斑斓；南方的舞龙舞狮，穿梭街巷，一派热闹的景象；还有陕西的社火表演，人们会在脸上画上各种各样的脸谱，然后扮演成历史人物，演绎着古老的传说；还有潮汕的莺歌舞，粗犷豪迈，这也是当地的地域精神的独特彰显；还有山西的望火习俗，人们呢在庭院里边燃起大火，也是在祝愿一家人全年能够兴旺和幸福。我们的少数民族啊，过年的风俗习惯更是独具风格。比如说我们的藏族同胞，在除夕的时候呢，他们会举行盛大的跳神会，人们啊戴上假面具高歌欢舞，以示驱邪降福。藏族呢，他们在过除夕的时候会吃手把肉，晚辈会在凌晨的时候向长辈敬辞岁酒，以示除旧迎新，也祝长辈们能够健康长寿。傣族呢，他们的春节习俗是制糠包，这也是傣族青年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了。那么春节的时候啊，也是我们享受美食的时刻。每个地区啊，他们的这个春节所吃的食物啊，也是各有不同的。想一想，我们北方在过春节的时候，最常吃的就是
2: 饺子。
1: 对，最常吃的就是饺子。这个饺子的形状啊，就像元宝一样，寓意着包进万千祝福。南方呢，他们一般会吃
3: 年糕，
1: 哎，还有刚才徐薇仪提到的啊汤圆儿。对，这个年糕呢和糕谐音，在这里呢寓意着年年高升。四川啊，他们喜欢吃辣，所以说呢，在过年的时候啊，他们离不开四川腊肉，麻辣鲜香过新春。广东的盆菜呢，里边这个素材啊特别的齐全，主要是寓意着团圆。对，寓意着团圆。还有闽南的红龟果啊，红红的胖胖的，主要是祈愿好运果中来。那同学们，当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时候啊，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4: 没想到过年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那么多地方的春节习俗都那么特别，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去看一看。
1: 那老师觉得你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能去看一看的。还有吗？
5: 我想到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团结在一起组成了我们的中华大家庭，我感觉很自豪。
1: 你说的真好，那我们也和你一样啊，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异彩纷呈的春节习俗构成了我们年文化的整体。可以说呀，正是这些民族、这些区域不同的地域色彩，才共同锻造了我们的中国风格。尽管过年的习俗各不相同，但是呢，却能互融相融，这正是我们的华夏的认同、和谐和包容的思想。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更是思念家乡和思念故土之时。每到这个时刻，千万个离家的游子就会踏上归家的旅途，犹如四季轮转，候鸟归巢。
6: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春运将于1月14号开始，至2月22号结束，共计40天。

0: 谁也阻挡不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心。那么对于这种春节的迁徙，你们怎么看呢？为什么非要回家过年？或者说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呢？
1: 我觉着在外工作一年的人，他们会非常想家，家里可能有年迈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孩子，大家一起过年才有团圆的感觉。
0: 对，你说出了事情的真谛，那就是团圆。
2: 其他时候回家和过年回家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也许他也早就盼着回家过年这一天了。
0: 回家过年啊，是中国人绵延不绝的温情和浪漫。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来说，有人在盼着回家，有人

0: 在盼你回家。
1: 好久没回家了，一句明年见始终没能兑现。漂泊越久，
2: 你好吗？
1: 就越想家。再苦再累也还有家，我们用尽一生去走自己的路，但家的方向从未改变。
0: 家是回来再晚都亮着的一盏灯，是你无论去往何方都在等着你的地方。再美的风景都不如回家的路，因为这条路通往的方向是团圆。而我们千万个小家的团圆，就是中华大家庭的国泰民安。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们远离家乡，难归故土，只能遥寄相思。同学们看，这是海外游子们在春节来临之际却身处异国他乡，只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春节习俗来度过春节。他们舞龙舞狮，遥相庆祝。同学们再看，这是我们六年级课本上一篇课文，名字叫《梅花魂》，其中呢写了作者的外祖父，一位年迈的华侨，他非常眷恋祖国的情感，可以说离乡愈远，思乡愈浓。尽管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但我的心却永远是中国心。这些海外游子们，他们眷恋祖国的这份深情让人动容。在我们的身边啊，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家就近在咫尺，可是却只能望家兴叹，因为他们要守护大家的团圆。同学们知道老师说的是哪些人吗？
3: 我想到了医护人员，他们要在医院照顾患者，春节也不能回家。
0: 嗯，
4: 边疆战士守卫祖国的大门，他们春节也不能回家。
0: 是啊，
5: 我想说一说过年的时候，清洁工人会一直上班，我看到过他们清理燃放后的烟花爆竹的纸箱纸屑。
0: 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在燃放完烟花爆竹之后呢，能够及时清理好垃圾，减轻一下清洁工人的负担。当我们在享受阖家团圆之时，却有一些人，他们依然在岗位上坚守，默默付出。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才有了我们安宁祥和的春节。他们都是我们的生活中的平凡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又有多少人如他们一般，以家国为己任，甘于奉献？有诗人在年关之际，将对家国之忧凝于笔端。这是孟浩然的《田家元日》，这首诗作于春节之时，其中有一句“我年已强势，无路尚忧农”，写出了孟浩然虽无官禄，但却关心民命，为农担忧。近代百年，在长征路上，红军们在冰天雪地中燃起篝火，围着简陋的年夜饭。
5: 1935年2月4日，恰逢农历乙亥年春节，这也是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途中过的唯一的春节。这个春节，衣衫褴褛、身体瘦弱、头顶红五星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在充满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艰苦跋涉。在长征路上度过的这个春节，镌刻出深深的历史印记，铭刻下特殊的红色记忆。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有多少劳动者在春节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6: 大庆石油工人在冰原上钻井采油，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4: 两弹一星，原始们隐姓埋名，扎根大漠戈壁，在实验室与数据为伴，放弃与家人团圆，只为铸就护国长剑。
0: 在他们的身上，有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那就是勤劳质朴、甘于奉献、敢想敢拼、踏实肯干。而今天我们的综合实力大发展，我们的航天员们在自主研发的空间站中贴春联、吃饺子、过新年。就在2023年12月22日，联合国将春节正式定为联合国假日， 2024年。

0: 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以说，中国年味儿世界共享。同学们，我们的年味儿中有我们5000年的传承，有我们文化的烙印，有我们追求的和谐，更有我们昂扬的精神。你们生于盛世，这年味儿是先辈馈赠，这家国情怀需由你们传承。于家庭珍惜团圆时光，感恩长辈养育，传承孝悌美德；于学业以知识为笔，书写青春篇章，汲取奋进力量；于社会关心家国大事，秉承担当精神，无论将来投身何领域，都能够心系华夏，为中华复兴添砖加瓦。愿你们在年味儿的熏陶下，都能成长为胸怀家国的栋梁之才。愿这悠悠年味儿，浩浩情怀，世代绵延。
1: 我们时常呢把年味儿这个词呢挂在嘴边，有人说年味儿是一种味道，是灶上锅里火光烹炒出来的诱人的饭香，是酒坛子里漫出来的阵阵的酒香，是孩子们手里握的粒粒的糖香。也有人说年味儿呢是一种声音，是门外街道上的一阵阵的鞭炮声，是漫天绽放的烟花声，是人们走亲访友时互道祝福的拜年声。其实呢，每一种说法呀都是对的，因为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传承了千年的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同学们，成长与你同行的寒假特别节目《中小学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的20节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从诗词歌赋到著作赏读，从赏析传统文化到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心理成长再到科学常识，相信呢这20节课一定会给大家的寒假生活增添不一样的精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吉林双聊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一座城的精气神不仅藏在往来有序的车流步履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里。一直以来，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记者来到我市部分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实地探访，发现接送学生车辆急停急走，有序等候，途经车辆临近斑马线主动减速礼让，行人自觉按照交通信号灯过街，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学生纷纷化身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提醒身边家长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光添彩。市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3: 我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会认真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的时候我会仔细看好红绿灯，走人行横道，从来不乱穿马路，也不在路边追逐打闹。我也会一直坚持文明出行，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小伙伴出门遵守交通秩序，做文明出行的小市民。
2: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改变着市民出行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市共鸣，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双聊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二中队中队长赵洪浩：
4: 现在咱们双聊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进步得很明显，礼让斑马线的车辆越来越多，行人闯红灯的行为也越来越少。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要严守交通规则，从小细节规避交通事故隐患，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2: 城市街头一幕幕文明出行的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双聊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双聊交通道路环境越变越好，群众出行也愈发舒心顺畅。市民谢飞：
5: 近几年我觉得双聊的交通环境改善特别明显，就比如我们驾车路过斑马线的时候都会主动礼让行人，步行的时候也会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走人行横道。我认为文明出行的受益者是每一个市民，所以我们都应该维护好交通秩序。
2: 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触角，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文明交通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更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而文明交通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聊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聊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茂林镇镇区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0: 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

0: 保护环境治理理念融入日常履职。
1: 带动群众共同参与与生态共建，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召开2020年度全市免费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会上，计生科负责同志统筹部署全年叶酸项目工作，阐释增补叶酸在优生优育、降低出生缺陷、保障母婴健康中的关键作用。 树立前期工作成效、点名叶酸发放覆盖率、群众服药依从率等现存短板。计生科业务骨干详细讲解了免费叶酸发放范围、服用标准、细化高危、代孕育龄人群个体化增补方案与分级随访细则，以及统一项目台账归档要求。对针对填报易错问题，现场示范教学。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常态化。 下沉指导基层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细节，稳步提升叶酸发放与规范服用等关键指标，全力从源头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发病风险，筑牢全市母婴健康安全屏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在静音行动中，民警们深入考场周边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会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们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在排换行动中，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要求。 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家长专属休息区，以暖心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迎新社区毗邻市第四中学考点。 在高考的第一天，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并在社区大厅、室内设置了休息座椅等，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从便民物资到舒适休息区，迎新社区依托志愿服务传递温暖、践行文明。 汇聚起满满的温情，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顺利奔赴考场。这是本台同学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航展会对外开放展示，并不代表不存在失窃密风险。随意拍摄的照片、日常交流的话语，都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拼凑利用，窃取国家机密。 在此提醒广大参展人员，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拨打123-9举报电话，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新华网、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稿聚焦拓宽使用范围，扩大缴存面等内容，旨在保障缴存人权益，满足多元住房需求。
3: 意见稿明确了租房、购房、还贷、装修、缴纳物业费等9类公积金提取情形。生活小常识：高考前后涉考诈骗高发，骗子冒充教育部工作人员，借家长、考生焦虑设套，长发带陌生链接的查分短信，链接为钓鱼平台，填写信息易泄露隐私，被盗刷钱财。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听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1: 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携手铸就平安路，文明胜景要双辽。一座城的精气神呢，不仅藏在来往有序的车流步履之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当中。那么一直以来呢，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地规范通行的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的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辽的大街小巷。
1: 那记者来到了我市部分的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的这个主次干道实地的探访，发现接送学生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有序等候。那途经车辆呢临近斑马线主动的减速礼让，行人自觉的按照交通信号灯过马路，那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发现不少的学生纷纷化身为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去提醒身边的家长要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的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添光彩。
1: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市民出行的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市共鸣，那么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了双辽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0: 城市的街头呢，一幕幕文明的出行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我们双辽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都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呢，双辽的交通道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群众出行呢也愈发的舒心顺畅了。
1: 未来呢，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的触角，多渠道的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来呢这个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交通文明呢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同时呢也更是我们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也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而文明交通呢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主题日的主题活动。
1: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茂林镇镇区的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那活动中呢，工作人员还来到了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呢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保护区环境焕然一新。
0: 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的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那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呢，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的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
1: 在静音行动中的民警深入到考场周边的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0: 那在排患行动当中呢，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的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了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那十二载勤学苦读，今朝圆梦考场，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了家长的专属休息区，以暖心的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
1: 迎新社区呢是毗邻双辽市第四中学的考点，那在高考的第一天呢，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等，并在社区大厅内呢设置了休息的座椅，那么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呢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0: 那迎新社区呢以志愿服务践行文明风尚，汇聚温情力量，护航学子奔赴人生考场。

0: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这个温暖宜人，但是呢，哎，前几天呢，或者说之后的天气哈，会逐渐的这个热起来。那我们很多人哈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防暑降温，
1: 哎，
0: 那是我们暑期或者说是我们夏天必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眼下看到了说用了这种所谓的防暑降温的神器之后，哎，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红斑？那么专家提醒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有致冻伤或者是过敏的一个风险。
1: 哎，你没听错，是冻伤啊。
0: 哎，
1: 那么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号称是瞬间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的走红，被不少人认为这是叫这降温神器。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呢注意到，多款的这种冷感喷雾销量突破万件，热度呢可见是这个由此可见了。网友表示呢，喷完确实感觉凉快，但有网友反映喷完了这脸喷了三圈后，皮肤出现了灼伤感，那冒出了大片的红斑。那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某款呢液氮速冻喷雾，号称的瞬间冷却，喷一喷呢能降15摄氏度，成分表呢仅标注了香精、推进剂和降温因子，而宣传页上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避免冻伤，不可长时间喷在同一位置。
0: 那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也在表示，如果说温度足够低的话，用量呢又足够大，也就是说喷的足够多，那么作用的时间呢足够的久，确实会造呢就可以使用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流动的温水，去缓慢的让我们的这个温度恢复，切忌用力的去摩擦呀，或者说是快速的这种搓热，以免呢加重组织的一个损伤。那他强调呢，轻微的冻伤虽然说有可能是自愈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一旦出现了水泡或者是皮肤变色了，丧失了知觉，这个时候哎，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就医了。
1: 还有一种常见的冷感喷雾，除了水呢，还含有呢乙醇和薄荷脑。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也解释说呢，乙醇是通过快速的挥发皮肤的热量，短暂的实现降温的效应，而薄荷脑本身呢并不能降低皮肤实际温度，是通过刺激皮肤的温度感受器，触发呢人体的冷感开关，营造清凉的错觉。薄荷脑相对温和，而乙醇呢就较为刺激，对于皮肤的这个比较薄弱的位置，或者婴儿或者敏感肌的人群并不友好，不当使用呢也容易引起皮肤的损伤。
0: 那还有很多消费者呢反映说，喷了之后会出现皮肤的红斑或者是灼痛、水泡啊、瘙痒等症状。那么专业的人士给出了判断，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喷了此类的喷雾当中的某种成分引发的这种急性的接触性的过敏反应。一旦皮肤出现不适的话呢，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部位，以达到快速稀释并且清除残留的致敏成分，缓解刺激。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使用此类的喷雾呢，还应该与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这样的距离，不要贴的皮肤太近，单次喷洒的时长呢也不要超过3秒，避免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去喷洒，严禁直接喷于眼周、眼部黏膜以及皮肤的破损的这个地方，否则容易导致黏膜刺激、眼睛充血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
1: 那这类喷雾啊，只能带来片刻的这种降温的效应，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呢我们在夏季高温身体缺水的问题。所以说呢，相关的专业人士也提示，想要安稳的度过酷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做物理防晒，才是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晒方式。与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大家可以使用冰毛巾，或者是呢这个降温贴、冷凝胶等等啊，这种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尤其适合大众及其敏感人群使用。同时他也提醒，冰块呢是物理降温方法，是这个。

0: 封信。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在我们刚两个私下在聊的时候也说哈，说在直播间当中呢买货的时候，哎，发现不是同一家店铺的链接。
1: 哎，对，
0: 你可能说我看的是一二三的这个店铺哈，但当我点进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可能就跳转到四五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店铺当中了。
1: 哎，对，你在这个店铺呢，发现呢这四五六的店铺也有直播，
0: 哎，
1: 那一二三还不是一回事，
0: 还不是一家。
1: 然后你在四五六买的这个东西呢，它上面只有编码，没有对应的货品，
0: 嗯，
1: 无法去说呢这个货跟这个东西它一不一样。
0: 对，
1: 对不上哈，就是你无法确认。
0: 嗯，
1: 这样呢，如果你收到货呢，可以七天无理由，但是它没有运费险的情况下，你只能是自掏腰包。
0: 对的，你只能是自己付这个运费了。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因为收货地不同，网购的商品到手竟然是哎两副面孔。那遭遇者呢，这个消费者哈遭遇到了这个 A B 货，那该如何的去维权呢？
1: 同一家店铺，同一个商品，同样的价格下单，收到的货品的质量呢却大相径庭。只因收货地不同，那网购商品到手竟然是两副面孔。哎，这个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
0: 嗯，
1: 同一家商铺，同一个商品链接，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品的质量就相差甚远。更有甚者，同一个地址收到的货物的质量也截然不同。那 AB 版的乱象是亟待整治的。寄到北京的蓝莓个头饱满，那脆甜多汁儿；寄回河北农村老家的却是个头偏小，果子干瘪，品质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6月5号，在河北工作的张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网购遭遇 AB 版的经历。
0: 近日呢，其实在社交平台上也有相关的 AB 货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记者采访了解到，电商 AB 货的乱象不只是存在于城乡和地域上的差别发货，即便你是同一个地址，你是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链接，那么消费者可能也会收到像做工啊、品质啊是截然不同的货品。从生鲜果蔬到服饰家纺 ，AB 货的乱象以及网购商品的这个涉及到了多个品类。那么为了将商品以次充好，商家有哪些套路？遭遇到了这种 AB 货之后，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去维权呢？那对此记者也进行了采访。
1: 所谓的 AB 货呢，是商家针对同一销售、同一链接的这个商品呢，混发的这个质量、做工、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商品的做法。其中呢，这个 A 货呢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品。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 AB 货为关键词查询的时候，发现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那张先生也告诉记者，那自己呢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4盒蓝莓，到货后呢觉得口感不错，于是想着买几盒啊寄回老家给爸妈。可没想到通过同一商品链接再次下单，发往老家的蓝莓却是品质就降级了，只有4-5颗蓝莓稍微大一点，其他全是小果，而且表面皱巴巴，一看就不新鲜。这是张先生说的。
0: 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呢是并非个例的，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你即便是同一个地址，两次下单你收到货的品质质量也是不相同的。
1: 嗯，
0: 来自河北邯郸的张女士呢表示，自己在某品牌呢线上旗舰店购买了一款很火的夏凉被，那亲肤柔软，自带凉感，那觉得挺好，那又买了一条，没想到第二次收到的货却发现了面料也发硬，做工呢也很粗糙。那在浙江杭州工作的吕女士呢，她也同样表示，前段时间她在同一家店铺先后下单了2个不同配色的同款头盔，一个呢自己戴，另一个呢给男朋友戴，收到货却发现2个头盔的品质和做工差异也非常的大。
1: 除了颜色能和订单上对上，其他都不一样了。这是李女士告诉记者的。黑色头盔采用的是旋转式的调节设计，内衬呢属这个厚实有弹性，而白色头盔呢则是简单的魔术贴调节，内衬单薄，按压后毫无弹性。那为什么买的是同一款商品，收到的却是不一样呢？面对李女士的质疑，客服辩称呢黑色头盔卖完了，是其从其他厂商啊寄来的新的货品。
0: 那消费者为什么说会买到 AB 货呢？从事服装行业多年的古先生表示，消费者在同一个链接买到不同品质的产品，有的呢可能是商家刻意的进行虚假的宣传，比如说他展示的呢是制作非常好的样衣，而批量生产的衣服呢就是使用不同面料和做工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不同质量的货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供应链的环节它的品控失控，一些商家呢并不会对货品的制作环节去进行一一的把关。 在代发的模式下，工厂直接将商品去发给消费者，或者是由第三方的仓储公司哈，他呢去负责入库，然后去发货，还有退货分拣以及这个售后的情况。因此呢，买家甚至可能从没有见过自己到底是卖的什么样的商品。
1: 那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呢，商家精心设计了一套应对的话术。那多名呢消费者反映，在遭遇 AB 版维权时，商家常以发货批次不同以理由呢进行回复。曾经啊兼职电商客服的王女士向记者透露，商家会给客服一套话术，当遭遇到质疑的时候呢，就是你这货是 AB 版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客服就会称啊，就因为我的批次不同或者免费升级的款式效果呢会更佳等等，来搪塞消费者。至于货品的质量如何呢，其实呢客服是并不知晓的，
0: 对的，
1: 他只是一个应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客服，
0: 他只是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和你进行沟通的一个人。
1: 哎，这样呢我确实经历过很多的客服呢都存在这种问题，当你问他细致的环节的时候，
0: 他是会
1: 拿一副套话来回复你。
0: 哎哎，对的，
1: 就感觉呢回答的呢是这个你问的肩膀头，他回答的是胯骨轴。
0: 哎
1: 哎，那么这种说法呀，这个商家说这批次不同导致货不对版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
0: 嗯，
1: 针对于呢商家的根据收货地址发这个区别发货的问题呢，在浙江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平平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面料价格较高的品类当中出现，比如羽绒服、羊绒制品。为了规避监管，生产的 AB 货的商家还可能专门生产一批次优良的货品来应付呢质检。
0: 从那如果说故意去卖这种 AB 货的话，是构成欺诈的。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如何定性呢？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认为，出售 AB 货在法律上的定性是违约还是欺诈，核心的区别是在于商家是否是故意的。如果说商家故意用 A 的宣传页去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呢用 B 去发货，那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欺诈，因为它是有故意的行为。那针对 AB 货乱象，北京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表示，商家不能以批次差异、品控波动等理由去免责。如果说商品实质上已经构成以次充好了，那么商家呢必须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1: 那么若是呢商家利用了后台的大数据或是收货地址看人下菜碟，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同价同链接呢却这个把这个不同的 B 货呢发到了这个县城或是偏远的山区，则是违反了民法当中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0: 那么有这个律师也建议哈，通过信用惩戒规制商家发 AB 货的行为，一方面呢在平台之间去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呢将商家欺诈行为和个人的征信体系去挂钩，通过失信商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受限，来以此去遏制此类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们购物的多样化，其实我们在商家与顾客之间呢形成的问题也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买家呀肆意的在为难商家，所以也导致他们痛苦不堪。
0: 对，
1: 还有一批呢这个商家呢也在呢肆意的去这个糊弄我们的买家，也会导致买家气愤不已。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良性循环，咱们呢都要本着诚信善良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以我们的这个自身道德为准则，这样才能够更规避更多呢问题的出现。你比如说这个 AB 版我就遭遇过，
0: 嗯，
1: 我明明看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货品，那么可是我收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真的是你连对付都不能对付过去的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呢是仅退款，也会让商家呢是叫苦不堪。
0: 嗯，
1: 良性循环是一个商场能够或者是说呢一个商品的赛道能够走多远，我觉得最基本的准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诚信经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现在呢，您进入到的环节是979帮你办的这个栏目当中。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打字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俗话说，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前文这段书说，飞龙寺四大名僧，也包括窦占魁在内，全被圣婴和蒋伯方给打了。不管怎么有理，这崔道陵也接受不了啊。按理说呢，崔道陵出家多年，有55个年头没有下山了，这个人比较明白。你看前者他们来人嘚不嘚嘚不嘚，蛊惑是非他都不听，但是人无完人呢，人都存在一种偏见。这回亲眼目睹四个爱徒打成这模样，他实在有点接受不了了。再加上窦占魁从中煽风点火，无中生有，大和尚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弥陀佛，哎呀，心说尽管窦占魁他们说话肯定有水分，肯定有水分，也有些不实之词，难道说都是假的吗？一点真的都没有吗？那么我这四名爱徒人事不省，这又作何解释呢？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圣婴啊，你真有点欺人太甚。以我的身份跟圣婴交手，有失身份，他不配。跟爱莲池夏侯伤员见见面嘛，还差不多少，但又不能不管。怎么办呢？他一犹豫，窦占魁发现有活动劲儿了，在那跪着就更不起来了，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边哭边说：师父，现在摆在咱爷们面前两条路，一条路忍气吞声，咱中八门就忍了；一条路就是得斗，要斗就得师父您亲自出马，您选择吧。如果老师真不下山，弟子甘愿死在您的面前，我也不活了。我哎，时也，运也，命也呀！但愿我佛慈悲，大开善门吧。起来吧，师父，您答应下山，为师答应就是。多谢老师。哎，目的达到了。这大和尚告诉了你，先别着急，有一些事儿我还得做做准备。一方面得看看四个弟子的病情啊，有没有危险，不过了危险期他不能下山，就住了那么几天。一直到四个大和尚过了危险期了，也就是说能保住命了，崔道陵这才放下心。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呢，他苦思冥想啊，我要下了山，到了杭州平台内，那么赢了啊，怎么都好办；败了怎么办？我怎么回我的飞龙寺？中八门交给谁？比方说，我把圣婴打了，把蒋伯方也给打了，人家能答应吗？我们这方面请这个请那个，人家也能请人呢。我们认得穿红的， 人家认得挂绿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这耗一步还得有所准备，要不说这大和尚想的事儿全面呢。但不管怎么说，此次下山要以胜为主啊，估计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在起身的前一天，窦占魁在他身边，大和尚说：“孩儿啊，车辆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发话，咱爷们儿起身了。”
3: 嗯，
2: 在没起身之前，我先叫你开开眼，开眼。
3: 对，
2: 随我来。窦占魁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老师这话什么意思，也不敢多问，在后头跟着。就见大和尚拿了一串钥匙，穿宅过院，到了藏经楼的后面，有三间密室，大铁门象鼻子锁锁着。大和尚到了近前，看左右无人，用钥匙把铁锁打开，铁门推开，领着窦占魁走进去，反手把门扣好。窦占魁一看，这什么地方？当初我学艺的时候好像没这么个地儿，怎么神神秘秘的？这三间房正中央还有个地

0: 一道口，从表面看不出来，跟平地是一样的，上面摆着桌子，把桌子挪开，地道门打开，顺着梯子走下地下室，一拐弯到了一间房里。地下室啊，密不通风啊，点着灯火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靠墙啊有一只大铁箱子，也上着锁。崔道陵把铁箱子打开，从里头取出个大包来。窦占奎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把包拿出来放在箱子盖上。崔道陵冷笑一声：“孩儿啊，此番你我师徒下山就仰仗着此物。”“
1: 哦，
0: 师傅，都什么宝贝，你看看吧。”把包打开，里边露出几宗物件。就见大和尚取出一套衣服来，抖了抖了，让窦占奎看。窦占奎就发现一套黑衣裳，就好像现在那连裆裤，上衣裤子是一体，能套进去，有扣把它系上，发黑色，上的闪闪有金星，非常柔软，什么玩意儿看不出来，这不就一套衣服吗？老师，这有什么新鲜的？嗨，你呀，没见过大世面，这乃是稀世的珍宝，这叫墨鱼宝甲呀。
1: 哦，墨鱼宝甲，
0: 对，这是你师爷在世之时一手泡造的。据说望月潭中有一条千年墨鱼，都成了气候了，你师爷憋了3年才把它消灭，把它的皮剥下来，制了这么一身宝甲。
1: 哦，
0: 这有什么用？哎，太有用了，为师要穿在身上，善避刀枪，就是宝刀宝剑也不能近身，可以起到防身作用。这还不说，你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掌法，什么样的拳术，你打的这上白打呀，为师也无惧呀。
1: 哦，这么好。
0: 这么说，蒋伯方使用的什么掌也打不动你，那是自然了。孩儿啊，我还告诉你一件秘密，这个宝甲的好处还不仅限于此。比方说，对方不知道打在为师我的身上，他算倒了霉了。这身宝甲本身就有毒，打得越重，他受毒是越深呐。为师毫无妨碍，对方算倒了大霉了。比方说，蒋国方一掌打在为师身上，打得越重，他越倒霉，毒气归心是3天必死。
1: 哦，是吗？哎呦，这宝甲可神了！
0: 师父，您早可没跟我说过。哎，你师爷圆寂之时把它传给我，我从来就没使用过，一直保存于此，因为我不想使，我就没跟你们说过呀。不但你不知道，你那4个师兄也不晓得。这次赶奔杭州平台内，我总感觉到凶多吉少，不能都做好准备呀。我是头一回动用啊，把这笔我交给你。窦占奎心说话，我老师可够尖的啊，守口如瓶啊，这不是逼得看劲儿上，他根本就不能叫我知道。
1: 哟，这身宝甲要落到我手里可真不错呀，
0: 那我就是天下无敌，盖世无敌。

0: 双了，把他乐得手舞足蹈。我师父本事那么大的能耐，再穿上这身宝甲，那天下没对了。师父，哎呀，您早就应该动用了，您穿上这个，爱莲池、夏侯伤员、红衣女都得靠边站，您不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了吗？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
0: 这宝甲能算得了什么？还得凭真本事啊！这次看吧，但愿我佛慈悲，佛光普照，你我师徒能把脸儿找回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大和尚说了，这身宝甲一般不能穿，它本身有毒。我在穿的之前，我得喝药，把药喝足了，穿到身上，不见从汗毛孔往里的渗毒，我也准死无疑。使用完了，马上脱下来，还得消毒，不消毒，这玩意儿还感染，所以平时不愿意穿它。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才能动用。告诉窦占魁，你替我保管，千万别拿手碰它，碰上就有毒。
1: 爷爷嗨，
0: 窦占魁一看这玩意儿怪吓人的啊，把这东西包好了。另外还有俩小包，这俩小包裹的挺严。窦占魁就问师傅，这不必多问了。看过宝甲也就是了，这两包是绝对宝币，到关键的时候再告诉你。这俩包和尚亲自带着，把宝甲交给窦占魁，叫他背着好好爱护。另外一再告诫他，这东西容易丢，圣婴手下贼魔挺多呀，一旦落到人家手里头，就归人家掌管，对我们有弊而无利，
1: 弟子明白。
0: 要怎么上这儿说来？在外头对别人不相信，一旦走漏了风声不利。他们从密室出来，窦占魁心花怒放，当天无话。到了第二天，车辆轿子都准备好了。大和尚崔道陵带了12名小徒弟，每人肩头一条棍，肋下挎着戒刀。这些小和尚不为打仗，主要是服侍自己的。窦占魁呢，也领了一伙人，上马的上马，上轿的上轿，离开铁窗山飞龙寺，起身赶奔杭州。这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往前走着走着，路过一个地儿叫上家坨。这个上家坨是个小地方，就是普通的村镇。一般的赶长途的走到这儿了，实在走不动了，可以住店打尖，第二天再走。所以小镇子不大，挺繁华。刚出来上家坨，这路就挺窄。因为属于山区啊，没人出钱修道，两旁边的树木，这路窄的只能通过一辆车去。队伍再往前走着，再有一天的路程就能到杭州了。哎呀，窦占魁心说，可回来了。老匹夫圣婴、蒋伯方、蒋老五，你们等着，我师父这一露面，嘿嘿，叫你们准死无疑，全把你们杀光了，我才出这口气呢。他正在得意之时，这队伍突然停止前进，不走了。他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书中代言，闹了半天，在这路上啊，躺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个还挺。

0: 高，在这路上横着一躺，整个把这条路给断了。没说嘛，路本来就挺窄。这老头穿的是破衣啰嗦，好像个花儿乞丐。那衣服破的没法破了，补丁摞着补丁，一双破草鞋震到后脑勺。这老头侧着身呼呼在这睡着，头顶上放着黄瓷瓦罐，可不是说顶着，挨着他脑瓜在旁边放着，还放着一根打狗的枣条。这小和尚跟伙计们一看，哎哎哎，我说你躺这地儿多好，你要顺着躺我们就过去了，你这横着躺整个把路给断了，所以不走了。有几名小和尚和伙计过来了，哎哎哎，老头儿，哎，醒醒醒醒醒醒，这是睡觉的地方，你太当害了，醒醒醒醒醒醒。也不知道这老头是上了年岁太大了，还是喝了酒了，怎么叫也叫不醒，推推不醒，搬也搬不醒。老头儿，这糟糕，老不死的。正这时候，窦占魁一匹马到了，哎呦，怎么了？老庄主，你看这老头在这当害，他睡着了，怎么也唤不醒，所以没法通过。带我观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了。窦占魁挎着宝剑，气呼呼到近前，哈起腰一看，哼，老不死的。闹了半天是个臭要饭的，想到这儿他哈下身去，对着老头的耳朵嗷嗷就两嗓子，跟打雷差不多，真把老头给叫醒了。老头吓得忽悠就坐起来了，啊，要下雨，怎么打雷了？什么打雷了？老头，道路闪开，我们过去，你再接茬睡。老头在那坐着没动，盘着腿儿打量窦占魁一伙儿。
1: 哎，怎么这么多人呢？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你看，又是车又是马，把你碰着不合适。
1: 我要不躲呢？
0: 什么？你不躲啊？反正我也活不成了，爱踩就踩，爱压就压，压死更好，省着我受罪。
1: 睡真香，这何苦的？
0: 他又躺下了。嘿，窦占魁这火大了，我们越着急，你跟着越捣蛋。老头儿，你闪开不闪开？不闪开，我。那意思我要打你了，我要拖你了。等再低头一看，老头接茬又睡了。喂，嘿，这叫可够大的。嗯，窦占魁一下腰把老头这膀子给抓住了。老匹夫闪开，他那意思抓住他一甩，把他甩进树林，这道不就倒开了吗？结果他想错了，以独霸江南窦占魁的武艺，扔个老头费劲吗？但是连拽了三次没拽动，就好像这老头长到地上头了。哎哎哎，最后刺啦把衣裳袖给拽掉了。这老头可不干了，哎，你赔，你知我这衣裳值多少钱吗？哎，我穿了40年了，这回袖子叫你给拽掉了，你不赔不行，你赔你赔。窦占魁可不傻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拽这三次他就知道这老头绝不是要饭的。

0: 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故意在这演戏。窦占魁往后倒退了半步，老人家，您是哪位高人呢？您肯定有事儿，能不能把话赏下来？何必在这拿我取笑啊？
1: 你说什么？
0: 您是哪位高人？
1: 哎，我个儿是不小，是够高的。你说那些我全不明白，你赔我的衣裳。
0: 老人家，看来您不想跟我说实话呀，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1: 我都穷蒙了，姓什么叫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了，就知道是个臭要饭的。
0: 他们在这一嘚啵，崔道陵不耐烦了，在轿子里头坐着，把帘儿打开了。前面怎么回事？嗯，回老祖宗，前面有个老头是个要饭的，他把道给挡住了，过不去。嗯，老庄主正跟他交涉呢。
2: 哦，
0: 崔道陵从轿子里头出来了，迈大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老者的近前。这时候独霸江南窦占魁一看师傅来了，赶紧闪退一旁。师傅，是这么，
2: 我知道了。
0: 弥陀佛，老人家，打扰你了，听说你正睡香觉，但是我们在这通过，请你行个方便，把道路闪开。刚才我听说怎么衣服拽坏了，这没关系。来人呐，取文银50两。50两银子得买几身好衣裳啊，往老者面前一放。老人家，我出门在外没带许多银子，这点银子你收下吧，作为向你包赔的损失费。
1: 行啊，还得说这位大师傅出家人慈悲，
0: 嗯，
1: 你是比那些人强得多，都给我了
0: 啊。正是，
1: 我谢谢。不过呀，这坏人有的是，有不少假银子，我先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啊。
0: 这老头就坐在那儿，把银子拿过来舔了舔，还咬了咬，也不知道他怎么测试，又在这破衣裳又蹭了几下。
1: 嗯，是好文银，好文银呢。哎，行啊，别看我没儿没女，这孝顺的还真不少。崔道陵一听，像话吗？我成你儿女了。这老头说话真够缺德的，这老头也没客气，把银子揣到破兜子里头。
0: 行，
1: 您这么通情达理，那我势必把道路闪开。不过，我想问问您是哪位？
0: 崔道陵这才报通名姓。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大和尚崔道陵听了徒弟的话，一气之下离开铁窗山飞龙寺。这人呢，他有糊涂的时候。比方这个人很正，听不进闲言碎语，一次不听，两次不听，慢慢的他动摇了。这崔道陵就是这样的人，明明他心里头清楚，未必都怪圣婴，但是架不住这些徒弟们蛊惑是非，颠倒黑白，灌输来灌输去，他也相信这是真的了。 对圣婴是极其不满呐。他心里想，我找圣婴有点掉价，有失身份，圣婴怎么跟我比呀？我呀，主要找的是爱莲池夏侯伤员，想要跟他们辩辩理。他心里盘算着，这些人正走着，眼看到杭州了，路过个地方叫上家坨。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道挺窄，有个要饭的老头横着在这睡觉，您说这多耽误事儿啊。但是崔道陵也发现，这老头不一定是要饭的，很可能是个世外的高人，化妆改扮，有意在这捣乱。难道说是圣婴使出来的？他心里是疑惑不解，但对这个老头比较客气，又给他银子，又说客气话，让老头把道路闪开。要饭这老者手捻须髯，看看崔道陵，哈哈哈哈，看来还是大和尚菩萨心肠啊。大和尚，敢问一声，您法号怎么称呼啊？
6: 哦，
0: 我的法号叫了光，娘家姓崔，双名道陵。
1: 哦，
0: 原来如此。大和尚，能听老朽几句话吗？有话请讲。
6: 好，
0: 那我就编上四句顺口溜。奉劝崔道陵莫进杭州城，退步是吉利，前进主险凶啊。如果大和尚能听我的良言相劝，佛光普照，前途似锦。如果不听，大和尚你悔之晚矣。
6: 好，
0: 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1: 嗨嗨，我没说嘛，我都穷糊涂了，姓什么叫什么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再会。
0: 说个再会，站起身来，拎着黄瓷瓦罐，捡起打狗的枣条，三步两步走进树林。他这一走啊，窦占魁心里不满，心说，师傅你怎么把他放了？这明明是圣婴派来的细作呀，有意跟咱们师徒捣乱。师傅不能放他走，听他说话其中必有隐情，不如把他抓住，追问个水落石出。说着，窦占魁领人就追进树林。奇怪的是，就前脚后脚，他们进了树林，再找老者是踪迹不见。
1: 好快的身法呀，哪儿去了？
0: 莫非爬树上去了？结果他们往树上看，找了半天毫无踪影。回来向崔道陵一说，大和尚闭目沉思，阿弥陀佛，不必追了，慢说是你们，就是为师也未必追得上啊。师父，捣蛋鬼已经走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2: 且慢，
0: 崔道陵为什么不走了？反复想方才这四句话，奉劝崔道陵莫进杭州城，后退是吉利，前进主险凶啊。
1: 那这么说，
0: 前面是龙潭虎穴了。 莫非圣婴布下了天罗地网？哎呀，真是应了这句话。现在我要发话，退回铁窗山飞龙寺，不失为上策。如果顶牛非要分个水落石出，非要分个真在假亡，恐怕我一世英名就要付诸东流。这怎么办呀？窦章魁一看呢，老师有点动摇了。那要饭的老头说那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心说别介，我老师一打退堂鼓不就全完了吗？这小子跪下了，师父，千万别听信这些闲言碎语。您老人家圣明啊，您想想，即使这老头是圣婴派来的，就凭他说了几句笑谈，就把您给吓回去了。知道的您明理，不知道的说咱爷们儿心虚。您是中八门的总门长啊，世外的高人，人中的剑客，就被他吓得打了退堂鼓吗？师父，使不得，到了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我想那老匹夫是替圣婴吹牛，有意的吓唬咱们师徒。好吧，但愿我佛慈悲，保佑弟子啊，前进，进杭州。没听那老头的几句劝告，咱这么说吧，到了陈家庄的庄外，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陈豆虎、薛成，所有众人一听，师爷来了，嘿，事先早都准备好了，鞭炮点燃，红毡铺地，挂着红灯，比过春节还热闹，敲锣打鼓前来迎接。哎，这个场面的确是感人，也不光是崔道陵，就是咱们每个人都包括其中。一看见这个场面，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崔道陵别管功夫多高，他也是个人呢，他也喜欢奉承啊。一看这些人列队迎接，一跪跪倒一大片，叫师爷的，叫老祖宗的，什么样的都有。他赶紧一摆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让进厅堂。哎，你还真别说，崔道陵这一来，无异于给每个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蔫巴了多少天的陈家庄这回活跃起来了，是笑语欢声，一个个喜形于色。陈豆虎、薛成为前为后，不知道怎么打溜须好了，后面给腾出三间房来。知道师爷是出家人，收拾的非常干净，云床、蒲团，出家人使用的东西，一茬都是新的，派专人在这服侍。崔道陵深感满意呀。头天下榻咱不必细说，第二天一早庄客进来禀报，回庄主、少庄主的话，门前来了仨人，说是从云南大理来的，说大理镇的三绝要求见庄主。谁呢？还没等陈豆虎、窦占魁这些人明白过来呢，崔道陵从床上跳下来，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请自来，天助我也！孩啊，列队迎接。师父，来的是谁呀？何须劳动您金身大驾？哎，这。
1: 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

我没说吗？他们这一来是天助你我师徒啊。窦占魁等人不敢再说了，跟在老师身后接到府门外头，一看府门外台阶下站着仨人，二前一后，两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头。一看这三个人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看上吹手这人太叫人可笑了，身高九尺左右，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都搭在一块儿去了，这坨就超过了400斤呢、啊。肉乎乎一张大脸，这脸大的简直出号，比一般人那大脸还能大着5圈，腮帮子的肉往下嘟了着，一对大肉包眼睛，不注意老认为他闭着眼睛，仔细看两道缝从里边放出两道光来，肉乎乎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连鬓乐腮的胡须已经拔了顶了，一根头发都没有，故此显得两个耳朵也非常肥厚，这俩大耳朵上秤称一称没有半斤也差不多，宽宽的眼眉飞通两鬓，最可笑的就是这主这肚子，肚子在外头露着紫色的大肚皮，再看肚脐眼儿往外翻翻着，裤腰带系到肚脐眼的下头，肥肥的大裤头，蹬着一双云鞋，背后斜背包袱，手中拿着一把芭蕉扇。书中代言这扇子可不是芭蕉扇，形状外表像，实质乃是纯钢打造，这是一把特殊的兵刃。这位要站在山顶上，周围放点烟雾，就像大罗神仙降世一般。看年纪70岁左右，挨着他站着一个人，这人料微比他高着那么一点，细高挑，但是长得不难看，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标准的身材，面似银盆，眉分八彩，但是眼眉可是白的了，刷白刷白的，准头端正，方海阔口，那么大的年纪，牙齿洁白整齐，三绺银髯飘洒前心，腰中扎着粮袋，挎了一口小宝剑，小辫儿也是白的，在脖子上的盘着，背后斜背着包袱，可见这个人倒退些年，标准的美男子啊。别看上了年纪了，依然是傲骨英风，不减当年。在这二人的身后站着个主，这主的个儿没他俩高，能矮着半头吧，宽宽的肩膀长得是虎背熊腰，穿青挂皂，面赛滨州铁，两道麻刷子眉，一步银髯散满前心。别看上了年纪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这三位是风尘仆仆啊，脸上身上都挂满着尘土，看得出是走长途赶路赶到这儿来的。那书中代言来的这三位是谁呀？要提起这三位很了不起，在中原一带好像没几个人知道，要到了云南一带，练武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个大胖子露着大肚皮那个主，江湖人称金钩倒挂赛燃灯。

在曾志良的后边长得黑脸的那个，姓许，叫许鹏飞，人送外号叫金翅大鹏。这三位在云南一带号称三绝客呀，多咱他们仨也不拆帮，走到哪儿都在一起。他们跟崔道陵是过命的交情，好的不得了，说个新词儿，铁哥们儿。崔道陵一看是他们仨，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三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何景武何老剑客也乐了，就那大肚皮，哈哈哈哈，老伙计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蔫溜了？哎，你前脚刚走，我们哥仨就到了飞龙寺了，听你那弟子徒孙介绍了，嘿嘿，你刚走，我们随后就撵呐，没想到一路之上都没撵上，到这儿遇上了。他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原来啊，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崔道陵啊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不开的，甚至有什么喜事，都经常写信告诉三绝。三绝呢也不例外，有什么事情哎也告诉崔道陵。这个信息是极其灵通，杭州内的事情崔道陵也曾写信跟三位说过，说我呀现在太不省心了，我这徒弟竟给我惹事儿，在杭州啊立了什么平台类，哎呀简直是叫我闹心呐。这三位曾经表示过，如果有用我们之处尽管打个招呼，也助老兄一臂之力。但是崔道陵呢那阵没想下山，也没想到事儿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也没发出邀请。但这三位呢感觉的这个事儿小不了，既然老兄介绍了情况，咱们待着也没事儿，不如赶奔铁窗山溜达一趟，见面唠扯唠扯，老兄心里也痛快，一旦有点什么事儿，我们也帮兵助阵。是基于这个目的他们才来的。闲言少叙，哎呀崔道陵一看这三绝来了，感觉到轻松，心说行了，圣婴啊圣婴，看来你活到头了。蒋伯方蒋伯方，年纪轻轻你也算活到头了，有这三位来了还用我伸手吗？挑出任何一个也把你们收拾了，这叫剑客呀。你蒋伯方算个什么？你圣婴有什么了不起？看来天助我也呀。崔道陵越想越高兴，把三位老剑客接进厅堂，让窦占魁、陈斗虎、薛成等人过来赶紧拜见长者。这帮人现在学乖了，赶紧跪倒十里，老前辈长老剑客短，把这三位啊也哄得滴溜转。大家落座之后谈平台类的事儿，这一谈他们三位刚来不了解情况，由陈斗虎介绍情况。这陈斗虎口似悬河，最能白活不过，一贯颠倒是非呀，把历类的经过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铺一解都做了介绍，最后说到蒋伯方打了飞龙寺四大名僧，口吐狂言要扫平飞龙寺。哎呀说的太难听了，我师父一怒之下忍无可忍才下了飞龙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何金武何老剑客舔着大紫肚皮眯缝眼听着。
1: 是这么回事。
0: 都是真的吗？真的。怎么我听说圣手昆仑侠圣婴这人不错呀。在一路之上我所遇上这些朋友老乡都向我介绍说圣婴这个人有长者之风忠厚老实。但这个蒋伯方是有点愣头青，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咱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难免有点性骄气傲啊。咱们就说圣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他是当家人呢，这圣婴不错呀。那么经过你这一介绍，整个翻了相了，说明这个圣婴真不是东西，得寸进尺，赶尽杀绝，无中生有。我怎么听着碰耳朵呢？能是这么回事吗？咱可得实事求是啊。哎，你别看何老剑客也讲究实事求是，陈豆腐我当然不能改口了。老剑客您放心，我说的字字事实，不信您问旁人去，您跟圣婴见着面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何金武就没往下追问，因为什么呢？自己是客情来帮忙的，你刨根问底儿的显见着不好，做到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众人都到了，平台内第五次还得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这是定不可移的了。圣婴知道我们来了吗？做准备没做准备啊？不得而知。崔道陵一想，咱们还得先礼后兵，通知圣婴一声，明日平台内不见不散。由崔道陵亲自执笔给圣婴写了封信，这封信就几句话，非常简短，请昆仑侠飞天玉虎等明日准时赴擂，下边写着崔道陵。说他是个通知书也行，是一份战表也不过分。那么写完了之后，崔道陵就问何人前去下书。我哎，一听下书啊，全耷了脑袋了。再看陈家庄所有众人，方才一个舔胸叠肚觉着不服不忿，一问谁去下书都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撒气了，全把头低下了。什么原因？准知道去下书就进了龙潭虎穴。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0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

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食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相信大家都听过超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于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于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超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小步幅高不平的轻轻地接触地面。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

0: 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啊，这个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来安放疲惫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

其实生活就像是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风景。也许呢，你今天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也许呢，你遇到了麻烦，想找个地方倾诉。其实呢，无论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都是你心灵的一站。那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心情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柔眉"，双料柔眉可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听众啊发来的私信，他说呢，今天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很小的成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呢，那种成就感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愉悦，感觉自己的努力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很为您高兴啊，其实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呢你能继续保持这份积极的状态。

还有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他最近和朋友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心里一直很郁闷，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感觉很苦恼。其实呢，朋友之间难免都是会有摩擦的，这个时候呢，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呢，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朋友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我相信呢，你们一定可以解开这个心结。

还有听众说呢，今天去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内心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你的这份爱心真的很是可贵的，我记得有八个字，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信呢，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快乐。

那听了大家的分享心情啊，我其实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彩，有喜悦也有烦恼，也是有感动的。这些不同的心情呢，也是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像是一首交响乐，有高音也有低音，有激昂也有舒缓。其实呢，正是这些不同的音符，才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妙。那接下来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繁花》送给你们，静静地感受这份生活的美好。

其实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背着行囊在风里雨里赶路，在人群当中前行，偶尔会觉得疲惫，偶尔会感到迷茫，偶尔呢也会在深夜里独自难过。就在呢天亮后坚强的假装坚强，其实呢你不必事事都做到完美，不必呢让自己一直都紧绷着，也不必因为别人期待而勉强自己，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努力。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呢现在的你还看不到结果，也许努力暂时没有回应，也许梦想还很遥远，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时间不会辜负坚持，岁月不会亏待真心。

其实呢，我们只管是善良，只管努力，只管保持热爱，剩下的一定要交给时光。愿大家都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向阳而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即使历经风雨也依然保持初心，即使面对坎坷也始终心怀希望。希望呢，大家都活成喜欢的模样，遇见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位参与到互动分享心得的听众，也是你们呢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希望呢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心情，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面对。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永远美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今天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一同前往十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意与激情的音乐之旅。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呢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西安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呢踏上这座城市，仿佛呢就是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是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仪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开。

其实呢，除了《梦回长安》啊，还有一首歌曲也是用优美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体现出了西安的千年风华。它的名字就叫做《长安忆》。

我记得长安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这句歌词当中啊，也是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其实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其实呢，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尤其呢是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实秦腔的唱腔啊，属于是豪放粗犷，就像是西安人的性格一样直爽豪迈。他用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西安人民的生活百态和情感的世界。

天生的如今的西岸不仅保留了对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说是黑撒乐队的歌曲，名字叫做《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是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各种美食。

我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唱到过，就是提到过美食，比如说是油泼面啊，还有是菠菜面、裤带面等等。那蘸上蒜泥一口香啊，光听这些歌词就让人是垂涎欲滴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西安的美食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提到了西安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西安人的歌》，也是唱出了西安人的心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歌曲当中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对家乡的自豪和热爱。其实呢，在现代音乐节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新面貌和新发展。

其实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荣耀》，也是能体现饰演的林氏韵味。每次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能感联想到唐朝的盛世景象。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今天的音乐旅行就要结束了，但西安的故事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旅行，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导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与空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感情和一次时光的定格。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

首先呢，我们要驶入回忆的旧时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的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单的痛。那当我们沉浸在经典氛围的歌曲当中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深情的告白，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情。

那告别经典老歌的温暖怀抱，我们来到了流行音乐的潮流地带。这里呢有动感节奏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这首歌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现得淋漓尽致。梦为努力浇了水，而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迷茫与坚持。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首心灵之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力量。

不知不觉，我们这趟音乐时光机的旅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但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着我们的心灵。感谢大家在这美好的时光里与我们一同分享音乐的快乐。如果还想继续探索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下次再登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
1: 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0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地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地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地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不错。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

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了。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的。那么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吃鸡蛋呢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或者是胆结石。那么鸡蛋应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的。因为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

其次呢，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所以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血脂。

那么鸡蛋呢，虽然是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那么究竟每天吃几个才合适呢？首先，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呢，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那么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呢，每周应该食用6到7个，也就差不多每天一个。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干脆丢掉不吃，因为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呢含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是这样的，假如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了其他的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这样的一些东西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油脂尤其是指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如果这样的话呢，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可以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群来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偏少，那么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摄入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那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1个就可以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鸡蛋营养的确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适合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来食用，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相信大家都听过超慢跑这项运动吧？那么超慢跑的这个好处还是蛮多的。首先，它是一种很高效的燃脂方式。那么相比别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这项运动呢，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于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消除不良情绪，延缓衰老。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

那么超慢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运动门槛比较低，非常容易坚持。首先它对这个运动场地的要求是不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相比跑步，那么超慢跑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可以提升运动量。

超慢跑的速度是较慢的，所以说对身体的冲击力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呢，超慢跑对于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者，或者是中老年人群。那么对膝盖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

说到原地超慢跑，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打开方式，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尤其是应该针对膝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啊，我们可以想象感觉身后有一堵墙，然后这个时候呢，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向后收紧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身姿的挺拔。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基本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那么腿部要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小步幅高不平的轻轻地接触地面。

0: 那么在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跑起来的状态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那么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那我们说超慢跑这项运动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适度的原则。那么即使超慢跑相对跑步起来跑步比较起来呢它显得更轻松，但是也不要这个过度的练习。无论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说明运动过量了，就需要减少运动量。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当然我们平常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嘱听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判断。

0: 读书俱乐部，
1: 今天您读书了没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心理学。首先要跟大家

0: 介绍今天来做客的专家朋友啊，白燕一白老师，您好，白老师。
1: 刘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燕一白老师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同时呢，他也是啊给很多人上过很多课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老师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而这节心理课我们怎么上呢？就是通过呀这样的三本和心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来了解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对对对，咱们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心理学，是不是跟外边人说的那个，每次人见我说，哟，您是搞心理的呀，那你会算命吗？你给我看看面相，你给我看看掌纹。我说哟，真不会。
0: 哎，那到底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三本书，两本呢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心理学了没》和《人生困境整理术》，另外一本呢是不怠慢的人生，这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一本书。为什么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三本书呢？这是两个类型。一本书《心理学了没》啊，它呢是啊可以用一周的时间来读懂心理学，当然得按照这本书的推荐的阅读方法，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宣传当中的介绍，就是说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籍能够让大家很快的了解什么是心理学，从理论上来讲心理学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另外两本呀、其实是从实战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理学能做什么。这人生困境整理术呢，它呢是教大家如何直面并解决生活当中的难处，而不怠慢的人生啊是给大家介绍如何从自卑到自在这样的一种转变。总之吧，这三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心理课的教材了，是吧？
1: 对。
0: 好，我们从头开始啊，既然说到了要上这个心理学的一节课程，那就从这个心理学了没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的前几页啊，就有这样的一段内容。有人说，看完一整本普通心理学的课本，好像呀也没有更加了解别人的心理。到底心理学都在学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反映了一个基本现象，就是所谓正统心理学所提供的知识，往往跟一般读者的期待存在落差，不像坊间命理老师或者是两性专家那样来的亲民。这个现象啊，可以先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谈起。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在我们周遭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呀，总是不乏有让我们感觉像是外星人的家伙。不论是穿着打扮，或者是举止谈吐，从有点怪怪的到完全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每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那些非我族类的想法及其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扮演着业余心理学家的角色。事实上，心理学的原点呀，就是希望对人类的想法和行为提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并且让我们有办法进一步预测甚至去影响别人的想法与行为。广义来说，当一个3岁的孩子以哭闹的方式让妈妈抱抱安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颇为熟练的应用心理学家了。因为透过生活经验，孩子学会了用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妈妈的行为，这在本质上啊，与专业心理学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这些透过生活经验所获得的经验法则，不管是从嘴唇厚度判断伴侣是否足够专情，或是从客户在餐厅选择的座位来拟定裁判策略，都被归为通俗心理学。哎，这书啊，开篇说了这么多，说的什么是通俗心理学，我想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什么是正规的心理学啊？白老师，你上学的时候，或者你的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大家一点都摸不着头脑，特别难以理解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吗？
1: 心理学其实它囊括的很多的知识，它其中包括有哲学，有统计学，还有这个文学，还有这个我。等等，太多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类型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精神病学，对，就是看一些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些症状。其实正规心理学它更多的讲的就是我们在去治疗方面的，就比如说一个抑郁症患者或强迫症患者，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吧，他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说话，然后这时候家人就说啊，你要积极，你要自信，你要勇敢，你要面对，你怎么这么不坚强，你怎么这么软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话，对吧？
0: 对对对，很多人也都曾经对亲朋好友说过类似的话。刚才你说这个让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回顾起来 自己曾经在什么时候说过的这样的一段话。
1: 对，但是这样。

0: 话，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或者强迫症的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是灭顶之灾。因为他内心当中已经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差，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没有足够的那种力量去面对外界的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了。这时候你再让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差、更软弱、更无能。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就等于我们去面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说，你就勇敢的去游泳吧，你就勇敢的跳下去吧。这时候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是在给他鼓励，但是其实他会觉得你是在想让我离死亡更近一步。
1: 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通俗心理学起源于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如同民间偏方一般，某些时候呀颇为灵验。但是严格说来，通俗心理学与正规心理学虽然有着相似之处，却不尽相同。这两者的差异有的时候很明显，有的时候则很微妙，原因就在于通俗和专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
0: 其实通俗心理学我们说更多的是真的就是人生智慧，比如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现在有点胆小，我们就给他鼓鼓劲儿，然后这个人喜欢这个别人奉承他，然后我们就给他多说点好听的话，然后这个人对钱特别在意，我们就这个怎么能够绕开他这个对钱的这个敏感，然后跟他去谈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智慧。但是它和我们说正规的心理学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民间的智慧，它也是去把握人的心理状态啊，但是他说和正规的心理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来访者来咨询的，这个女士呢，她是强迫症，她是强迫检查门窗啊，然后就是看看是不是煤气关好了呀，门窗锁好了。她每次下楼的时间，就说我要出门了啊，然后我要出门，从说我要出门到她真正能出门，最短的时间也要3个多小时。
1: 他这是干嘛呢？不就是看看门窗，还有
0: 煤气？
1: 对啊，
0: 对，
1: 或者再多一个检查，这电源都关了没？
0: 对对对，他就是在做这些检查，但是他一定要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来去做。然后他的家里人呢，就跟他说，你就一咬牙一闭眼，你就甩门就走。然后甚至他的家里人呢，就是说，他不经常还会检查那个门锁。有没有锁好吗？哈，钥匙有没有拔下来？然后他家里人都为了这个不让他去担心钥匙的问题，换了指纹锁，这样的话就不用拔钥匙了吗？哈，但是就是这样依然是不行。他家人说这有什么难的呀？你就拎起包，闭着眼睛你就出门，这有什么难的呀？然后这个女士跟我说，当每次她的家人跟她说这样话的时候，她说我都想从他们家住在11楼，她说我都想从11楼开窗户跳下去。她说因为他们觉着一咬牙一闭眼就能做到的事情，不咬牙不闭眼都能做到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挖掘他内心当中真正的恐惧，和在他的这些反反复复的这种强迫行为当中，他的获益是什么，然后打破这样的一个链接，才能够真正的去让他走出他的心灵困境。
1: 哎，所以这本书啊，心理学了没，在开始的时候呀，就跟读者分享了什么是通俗心理学，什么是正规心理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因为要不然大家可能会用这种通俗心理学来衡量正规心理学，这个时候这标尺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对，因为我们要是去给人做心理咨询，除了要通过国家劳动部颁发的这个获得劳动部颁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许可证，除了要获得这个证之外，我们还要参加很多很多的培训，就是比如说专业治疗型的、认知治疗型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呀等等，我们要通过很多的培训。甚至每一个从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他足够合格的话，他应该自己先作为来访者去花钱做个人成长，也就是说他要先作为一个咨询的客户来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花钱做100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咨询。你想我们要在从业之前，这个花费就大了去了。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们啊，他就可能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因为这个咨询师的考试其实是面向大众的，全国的，只要是你喜欢你都可以去考。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从业资格的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人考了这个证之外，他就没有再去参加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这时候其实更像一个知心大姐，或者是像一个居委会调解的大妈，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也做一些调解类的电视节目嘛，有很多人就会说你那个

0: 一来我这咨询室就跟我说，他要这个家庭矛盾什么的，说你怎么跟电视上的那种方法不一样？你怎么不批评我老公啊？我说电视是做调解，咱们是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要看你老公为什么天天跟你吵，你老公为什么哎就愿意跟别的女人说话，不愿意跟你说话，这到底是你老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如果是你的问题，你这一部分需要怎么去调整？这才是真正帮助到你的，不是你把他拉过来我给他开一顿批斗会啊，这事儿就回去了，你们就高兴了，给你出气来了。我这事儿你找你们楼底下的大妈就可以办，都不用花这么多钱来找我。所以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哎，所以啊，这本书呢就要求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通俗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的区别在哪，而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讲的是那种正规的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0: 对，正规的心理学包括了这个这本书当中啊介绍了就是心理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常见的心理问题都会有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症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提高重视，还有心理问题区别化的表现等等，它囊括了很多。但是我看这个书它还真的写得很好，它都是用那种就是深入浅出的方法来去跟我们介绍的。
1: 在书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些重点，我们也来听一听啊白老师的分析。第一个重点说的呀是心理学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的想法与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进一步的预测去影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白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说的比较神了，就是心理学专家能够提前的去干预别人怎么想哈，我是这么看的。
0: 它其实是一个信息植入，就是我们去会给他下一个暗示，然后让他去再根据这个暗示来去对未来他的一些行为有一些有一些影响吧，引导。其实用引导这个词我觉得更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特别能明白了，就是我前两天做咨询的时候，一个女孩她是抑郁症患者，然后呢她是在近几次巨大的情感情绪爆发，然后甚至要死要活的，都是因为有人跟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你都是啊女博士了，你还有时间去遛弯儿，比如说有人说啊你是教授的女儿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幸运了，比如说有人跟他说啊你是某某某大学的，你应该为这个大学的荣誉有担当，就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是吧？
1: 对，我也觉得这话怎么听着那个味儿怪怪的呀？
0: 哎，觉得是怪怪的。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人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不太心态不太好啊？
1: 对，没错。
0: 哎，但是这个女孩她都是甚至这个绝食啊，然后就是歇斯底里啊，甚至说不活了要自杀，就是有过激的情绪反应。后来我就给她去分析说，那你这个我们说这不舒服，这话确实让人不舒服，但也不至于不舒服到这个程度啊。那我们就要给他提出合理的解释，其实是因为在他从小的时候，他爸妈都是大学教授，然后从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说你一定不许这个考得不好啊，你是教授的女儿，教授的女儿怎么能考不及格呢，然后你一定要这个对人要有礼貌啊，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你一定要，其实就是你一定要，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就给他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就是来源于我不是我自己，而我是一个别人的一个附属品。所以当他，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你是某某大学的这个
1: 学生啊，
0: 哎，
1: 你要给这个学校争光添彩呀，
0: 啊，你是女博士啊，你是什么，这些都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标签的设定，就是你不是你，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过激的情绪反应。那这个其实也是正是反映出来了他对于他妈妈的一种不满，但是他不敢说，所以呢当类似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巨大的情绪的一个流露。
1: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些重点我们一起来分析。他说到的是，相比外在行为，心智运转看不见也摸不着，正统心理学呢将它视为一门科学知识，从科学方法和试验当中找到答案。
0: 在心理学当中，其实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就是谈话疗法，但是这个谈话疗法之外呢，也要给别人一个可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一些测量的量表的，而这个量表短的呢有三五十道题的，长的有三五百道题的，我们是通过这些题来最终统计分数，来去通过这些分数的指标的一个 比较来去恒定一个人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属于一个什么区间内的，所以这些量表它都有专业的一个测试方法。那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哎，这我知道，我在网上做过，我是不是抑郁啦？
1: 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其实那个是以游戏型的更为偏多，因为在专业的心理的测试当中，它对于时间维度，对于这个答题的状态，对于答题的一个顺序，还有对于答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
1: 标准都不一样，
0: 它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1: 哎，白老师啊，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其实有幸啊看到过一次啊专业的啊这种心理测试的量表。我发现啊，我们普通人那种通用的，比如你抑郁了，就问问你看见什么花你什么想法，看见太阳你怎么着，每天你几点起床，那种是通用的。但是啊，这种啊专业的这种心理测量的这种量表啊，它是先有一些题测定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然后呢再根据你这心理状态再给你安排一些题，就是很复杂，而且那题啊动不动就是几百道。绝对不像咱们在网上看到那个三五道就告诉你你是一什么人性的那样的简便了。
0: 而且这些题里面还包括了比如说看你是不是有刻意的表演型的一个答题状态。
1: 对，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特别悲惨，然后或者是我希望让别人认为我特别悲惨，所以他故意说你想自杀吗，他就会填想，特别想。然后你每天都失眠吗，他可能每天也不是说都失眠到彻夜未眠，但他就说我都天天怎么样。然后但是有一些题就能测出来，哎，你是不是再去这里面有了水分。
1: 没错没错，我记得当时啊我看到那份量表的时候，我一看这么多的题，我当时就跟那位心理学专家啊说了一件事，我说这么多题用得着吗？然后心理学专家跟我说啊，说这题为什么会有，我记得是有300多道啊，不到400道题，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题呢？第一部分啊，得测量一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部分就像白老师你刚才说的，他得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说谎，
0: 对，
1: 得要分析出来他答题的这个真实性，就是通过那些题隐藏在那些题当中来测量他的真实性，然后才有一些题是真正的猜，不是猜了啊，是判断他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的一些情绪的反应了。
0: 对
1: 啊，
0: 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最终去衡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和我们在网上做的那些心理测试，那个叫心理测试游戏。
1: 我们继续来说这书当中的一些重点回顾部分的内容啊。他谈到的是通俗心理学呀，可以被视为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不应该未审先判的加以否定，但也不应在没有足够科学证据前就全盘接受。
0: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例子，咱们不是做梦吗哈，
1: 嗯，
0: 每个人都做梦，但是做梦呢，咱们民间的智慧有周公解梦，然后心理学呢也有弗洛伊德的一个释梦，也就是说在心理学上我们对于梦的分析是有的，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说梦见掉牙，哎呀这是要失去亲人了，要生病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民间科学，它民间的一些智慧它是不是具有科学性，这个我们要真的去善有一个能够分辨的一个眼睛和脑袋，而不是说哎呦不行，我左眼跳我就特高兴，天就低着头看哪能捡着钱，右眼一跳完了我今儿不敢出门了要出事了，就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嘛，不是有那个说法吗？但其实这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1: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啊这一本书当中的一些重点。人的一生啊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状态，且会影响他的行为模式，这真的是没错的。人的不同的时间段的追求不一样，这心理状态确实是会改变的。
0: 对，比如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觉得，这个如果我爸我妈要是能长期出差不在家就好了，哎呦，他们永远不管我就好了，这是青春期的。但你要跟一个5岁的孩子说，你爸你妈这个一出差一年，你乐意吗？他肯定会吓得哇哇大哭的，对吧？而且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男孩，他跟我做他的职业规划的一个咨询的时候，在说，他说，他们俩刚结婚，23、24岁，24、25岁，然后他说呢，他跟他媳妇感情特别好，这时候他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但是要先下到地方去锻炼2年的时间，然后2年之后回来，他就能够升职。然后他就问我说，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说， 我问他你怎么想，他说我媳妇儿不太愿意让我去，觉得这个城市也不是他的家乡哈，他一个人在这儿很孤独，所以他就希望我留在这儿陪他。我说你媳妇儿现在多大，他说我媳妇儿现在是23岁。我说23岁的女孩喜欢这个两情缱绻啊，天天的这个照
1: 顾黏着哈、
0: 啊、对，就喜欢黏着。等他32岁的时候呢，他会说你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穿什么，别人家住什么房子。等他42岁的时候，他说你看人家的孩子都能够出国留学，咱们家的孩子就只能蓝翔毕业，对吧？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精神的还是现实的，还是躯体健康的，还是说哎呀我要老了，我要生病了，我要离世了，我的那种死亡恐惧的，他不同的年龄段确实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这时候说了，20多岁我就希望你天天陪我身边。等30多岁的时候他说了，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就不知道去外边奔事业去，那你不说呢，你20岁的时候不让人去呀，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不同的追求和对他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1: 白老师说到这儿啊，其实真是有一个重大的内容要和你讨论了一下了。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人生都在改变，所以呢人生在每一个选择的阶段都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任。首先呢是要做一个至少在当时觉得比较正确的这样的选择，其次就是你选择过了以后你不应该再后悔。
0: 这个如果是我们人啊，通常是这样的，就是选择了之后如果是好的顺利的成功的、
1: 嗯、
0: 那绝不后悔，如果是不好的不顺利的不成功的一定是会后悔的、
1: 嗯、
0: 我们会哎呀当初还不如就是选择那样的呢，
1: 对对对，
0: 当初还不如嫁给那个人呢。那其实我们真的说人生你走哪条路最后咱不说殊途同归吧，但是都差，真的差不太多。因为你不论选哪条路都是你在走，你最后都会走成人生，都会走成你的人生的这个样子。
1: 感谢白燕仪白老师的详细介绍。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样的3本书，心理学了没，人生困境整理术，以及不怠慢的人生，希望大家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了解啊心理学这样的一门学科。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

0: 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

0: 与故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 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首辅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 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遵从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 15-57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

0: 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乡，办好新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

0: 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

0: 主播雨欣、钟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吉林双聊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一座城的精气神不仅藏在往来有序的车流步履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里。一直以来，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记者来到我市部分学校路段与主次干道实地探访，发现接送学生车辆急停急走，有序等候，途经车辆临近斑马线主动减速礼让，行人自觉按照交通信号灯过街，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学生纷纷化身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提醒身边家长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光添彩。市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3: 我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会认真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的时候我会仔细看好红绿灯，走人行横道，从来不乱穿马路，也不在路边追逐打闹。我也会一直坚持文明出行，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小伙伴出门遵守交通秩序，做文明出行的小市民。
2: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改变着市民出行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市共鸣，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双聊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二中队中队长赵洪浩：
4: 现在咱们双聊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进步得很明显，礼让斑马线的车辆越来越多，行人闯红灯的行为也越来越少。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要严守交通规则，从小细节规避交通事故隐患，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2: 城市街头一幕幕文明出行的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双聊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双聊交通道路环境越变越好，群众出行也愈发舒心顺畅。市民谢飞：
5: 近几年我觉得双聊的交通环境改善特别明显，就比如我们驾车路过斑马线的时候都会主动礼让行人，步行的时候也会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走人行横道。我认为文明出行的受益者是每一个市民，所以我们都应该维护好交通秩序。
2: 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触角，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0: 文明交通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更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而文明交通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聊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利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聊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茂林镇镇区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0: 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军鹤：
6: 下步我们要抓实抓好日常巡护管护、野生动植物科研监测、生态环保普法宣传三项重点工作，同时多部门联动，引导周边群众主动参与湿地与候鸟保护，严守生态红线，守护生物多样性，全力筑牢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为双辽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7: 通过本次联合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夯实党建引领业务工作基础，既完成保护区外围环境提质、环保宣传等务实工作，又让党员近距离感受生态环保重要意义，推动全体党员把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理念融入日常履职，带动群众共同参与与生态共建，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召开2026年度全市免费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会上计生科负责同志统筹部署全年叶酸项目工作，阐释增补叶酸在优生优育、降低出生缺陷、保障母婴健康中的关键作用，梳理前期工作成效，点名叶酸发放覆盖率、群众服药依从率等现存短板。计生科业务骨干详细讲解了免费叶酸发放范围、服用标准、细化高危代孕育龄人群、个体化增补方案与分级随访细则，以及

0: 统一项目台账归档要求，对针对填报易错问题现场示范教学。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常态化下沉指导基层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细节，稳步提升叶酸发放与规范服用等关键指标，全力从源头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发病风险，筑牢全市母婴健康安全屏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在静音行动中，民警们深入考场周边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会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们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在排换行动中，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泻，采取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家长专属休息区，以暖心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迎新社区毗邻市第四中学考点，在高考的第一天，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并在社区大厅室内设置了休息座椅等，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从便民物资到舒适休息区，迎新社区依托志愿服务传递温暖，践行文明，汇聚起满满的温情，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顺利奔赴考场。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唐展会对外开放展示，并不代表不存在失窃密风险。随意拍摄的照片、日常交流的话语，都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拼凑利用，窃取国家机密。在此提醒广大参展人员，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拨打12339举报电话，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新华网，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稿聚焦拓宽使用范围、扩大缴存面等内容，旨在保障缴存人权益，满足多元住房需求。意见稿明确了租房、购房、还贷、装修、缴纳物业费等九类公积金提取情形。生活小常识，高考前后涉考诈骗高发，骗子冒充教育部工作人员，借家长考生焦虑设套，常发带陌生链接的查分短信，链接为钓鱼平台，填写信息易泄露隐私，被盗刷钱财。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听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

设施最高可判七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嘞！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干练、亲和、热情，很多人称他是抗战历史发烧友。从1997年至今，他的生活几乎都围绕在抗战研究上，对历史的考证，对遗迹的踏访，对战争亲历者和幸存者的访问，对老兵的关爱。本期故事恳谈会邀请长城抗战网总编贾元良做客直播间，讲述他的抗战事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聊到的是有关抗战的话题。战争的硝烟早就已经消散了，但是这些年来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些普通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让更多的后人铭记这场战争，铭记那些为了正义而战的英雄们。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段不可忘却的历史。他就是长城抗战网的总编贾元良先生。贾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把贾先生请来也是来纪念这个日子。对于7月7号这个日子还有这个事件，您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的。我在这个不久之前还刚刚拜读了您的一篇文章，讲到了这个77的这个内容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件呢？
1: 这么多年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也听到，就是说就是77事变，就是一说纪念的话，就是说纪念77事变多少多少年。但是我对这个来讲认为存在着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事变的话呢，这个支撑啊源于日本把侵略中国称之为事变，是为了掩盖他侵略中国的目的。两国交兵就是战争，何来事变之词？更何况是在我们中国领土之上。
0: 所以您认为应该是提到这个日子应该是77抗战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抗战。
1: 对，我认为我们纪念的应当是77抗战，而不是77事变。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媒体上呢，说法呢也都考虑到了您提到的这个因素。

0: 所以我们把本来就把七月七号定为这个咱们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这么一个起点，嗯，所以我们这个纪念日是纪念我们的全民族的抗战。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在这个七十八年前的今天，
0: 嗯，
1: 然后中国军队在这个宛平城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
0: 对，这是现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了。刚才我们还介绍到您这个多年来啊围绕着抗战来做一些事情，是从大概是多少1999几年开始。
1: 说来也比较话长了，
0: 嗯，
1: 这个是在这个1997年。
0: 1997年
1: 到现在，
0: 那么所带来的这个成果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您的这个长城抗战网吗？
1: 当然其中这一路走下来还是、嗯、很艰辛很那个漫长，而且的话呢、嗯、也充满了各种挑战。
0: 嗯、哎、我看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网站以外、
1: 嗯、
0: 还有一本您所著的这么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一个人的纪念。这里边记录了您您这个日期9月18到12月13，这是哪年的9月18到12月13？
1: 是这样，就是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
0: 嗯、
1: 这一年是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0周年。
0: 嗯，
1: 那么话就是我刚进行了一个徒步行的纪念活动、
0: 哦、
1: 就是从这个沈阳的918历史纪念馆，
0: 嗯，
1: 然后准备用从那里启程，然后准备在当年的12月13号啊、到达南京。
0: 哦，
1: 哎，准备就是今年搞这么一个
0: 这么一个
1: 勿忘国耻铭记国难918到1213徒步行的纪念活动。
0: 嗯，是这样的一个您自己发起的纪念活动，当时参加的就是您自己还有其他人吗？
1: 当年您就我一个人上路，上就一个人。
0: 哦，我看您这本书也是按照这种应该算是日记体吧。
1: 哎，对，
0: 嗯，然后这里边从目录上来看，大概得有将近上百个地方吧，都是您那一路走过的吗？还是也有后来去的？
1: 都是我一路走过的。当年就是这个从沈阳918启程，
0: 嗯，
1: 然后经过了五省一市，其中就是沈阳，河北，天津，山东，
0: 嗯，
1: 安徽，然后江苏，哎，最后到达南京。
0: 到达南京。嗯，那么这个一路上经过的这些地方，您所记录的这些地方都有着抗战的这个纪念意义是吗？
1: 这个一路走下来，因为当年这些地方啊，嗯、也是发生了很多抗战的故事。
0: 哦，
1: 而且当年就是这一路走来，我也参观和瞻仰了很多与抗日有关的烈士陵园。
0: 嗯，
1: 哎，
0: 嗯，这个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经历、感受，都记录在这个书里边了。
1: 啊，对，
0: 嗯，那这个活动是那个时间搞的，那么这个书成书是什么时候呢？
1: 成书的话是80年代中期了。啊，
0: 哦，到了。这个啊，80年、
1: 哎、不是叫2000年，
0: 哎，对，
1: 2000年以后
0: ，那么就是说，这个经过了几年的这个，也是来这个整理和记录，
1: 对，沉淀一下，沉淀一下，
0: 没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网站呢，是吧？
1: 啊，对，
0: 嗯，
1: 我创办长城抗战网的话呢，是在2008年，
0: 嗯，
1: 2008年，
0: 嗯，
1: 哎，
0: 为什么又想到要创立一个长城抗战网呢？
1: 长征抗战的话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么抗战的话当中的这个发生的重大战役，
0: 嗯，
1: 和历史事件相当的多，
0: 嗯，
1: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长征抗战这一段呢？长征抗战的话是发生在1933年，在这个河北的山海关到咱们北京古北口，
0: 嗯，
1: 长城沿线发生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次重大战役，所以我选择了长城抗战。
0: 哦，
1: 而且这个长城抗战呢，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办这么一个网站，让大家的对长征抗战有一个了解，有一个认识。
0: 因为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哎，对，
0: 所以对发生在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抗战活动，自然是首先来关注啊，这个来去研究它，研究的比较多一些。
1: 是，这个因为后来2005，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我也是就是听老师们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的密云古北口，
0: 嗯，
1: 在那里有当年有这个中国军队，
0: 嗯，
1: 在那里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次重大战役，
0: 嗯，
1: 然后史称古北口长征抗战，
0: 嗯，
1: 我到了那里去看那个战事发生地，亲自去看了以后，
0: 嗯，
1: 而且跟我跟老乡们聊天啊，也知道了在那里发生了可歌可泣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情节，
0: 嗯，
1: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0: 哦，
1: 嗯。当年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墓叫七勇士之墓，
0: 就是您到那儿去看到了那个墓是吗？
1: 对，人家也是听老乡跟我讲了这个讲咱们一个情节，因为当年在那儿古北口有一个老师姓白，
0: 嗯，
1: 叫白，他叫白天儿，然后他是那个古北口中学的那个语文老师，
0: 嗯嗯，
1: 他也是研究古北口整个历史文化民俗这一块的一个专家吧，
0: 嗯嗯嗯。
1: 白天老师就是跟我说，就是1933年的3月，
0: 嗯，
1: 那个长征抗战期间，然后就是国民政府派了17军，然后十七军的军长叫那个徐廷耀，徐廷耀军长率领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从那个安徽芜湖，
0: 嗯，
1: 一直这个北下，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到了北京这个咱们北京的古北口，
0: 嗯，
1: 然后抗击这个日本侵略，
0: 嗯，
1: 当时战事打得非常的惨烈，
0: 嗯，
1: 因为我们因为日本又是飞机啊，又是大炮啊，咱们装备自然是比不上这个小鬼子了，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一天就是打得非常惨烈的时候，然后部队就是我们的军队就往下撤了，
0: 嗯，
1: 在这个帽儿山这一块，当时有中国的7个。
0: 士兵
1: 在那里那个正在守护阵地，
0: 嗯，
1: 然后这七个可能是因为战事紧张吧，然后就忘记了通缉这七个将士，就士兵退下来，
0: 没通知他们，
1: 没通知他们，
0: 有点像那集结号那个似的，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嘿嘿，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这儿这个抵抗日本的就是日军的疯狂进攻吧，
0: 嗯，
1: 一直当天一直打了。又连续打了3-4个钟头，
0: 嚯，
1: 哦，打，然后日军在这里死伤比较惨重，
0: 嗯，
1: 据史料记载，然后就日军在这里死伤了100多人，
0: 嚯，
1: 哦啊，然后等日军占领了这个帽儿山，攻上山头以后，
0: 嗯，
1: 我们的这七个士兵吧，已经壮烈殉国了，
0: 嗯，
1: 日本以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连或者甚至一个营的兵力，
0: 对，
1: 在这里来抵抗日军，
0: 嗯，
1: 然后日军过来一看。才有中国的7个士兵在这里抵抗他们，
0: 嗯，
1: 也这个壮举也这个也让日本军人很惊讶，
0: 嗯，
1: 认为日本军人他们都这个日本他们都信仰这个武士道嘛，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是当过日本这个军官一看，
0: 嗯，
1: 然后就命令把这个咱们的7个士兵给这个收敛，然后
0: 就是建了一个
1: 当年立了一个墓，一个碑，
0: 嗯嗯，
1: 叫支那七勇士之墓。
0: 哦，
1: 这就是这么的一个来历，
0: 这个，
1: 来历。后来的话呢，就是八几年，然后就是古北口老乡，
0: 嗯，
1: 然后又集资在那儿帽儿山下修了一个这个，
0: 嗯，
1: 抗日七勇士之墓，
0: 一个纪念的墓碑，
1: 一个墓碑，
0: 嗯，
1: 我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密云古北口长城去玩啊，或者去游览的时候也去那里去瞻仰一下，
0: 嗯，
1: 去重新重温一段那段抗日的历史。
0: 你看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也说明呢您对这个长征抗战是研究的是非常的深入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了，当然最开始关注抗战的这些事情呢，还是从那个1997年的一个展览开始。当时您是看了一个《金陵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0周年》的一个特别展览，那也是在北京看的，是吧？
1: 对，是在北京。
0: 嗯
1: 啊，这个当年这个展览是在那个中国革命博物馆，
0: 嗯，
1: 现在的话呢叫做那个国家博物馆，哎，就是在那个位置。当年这个展览也是由这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0: 嗯，
1: 他们在北京举办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当年这个展览的话呢，就是当年这个展览 可以讲吧，就是让主办方比较的伤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去参观的观众，还有就是北京市民。

0: 三月份在那里办展览嘛，然后我就是我也特意，因为那年正好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0周年，
1: 对，
0: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白色的花篮，上面就是用60朵菊花吧，然后来祭奠我们这送去这么一个花篮，以此来祭奠我们的遇难同胞，
1: 就送到当时送到展览上，
0: 送到展览上去了，而且
1: 去看展览还送花，这个可能很少有观众会这么做，
0: 是，因为就是也有很多朋友或者是这个一些研究抗战史的同仁问我，就是说问到我，就是为什么对抗战史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浓厚的兴趣，特别为什么要关注到这段历史，就是怎么说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小看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长大的这么一代，
1: 大概现在50岁左右吧，这个年龄阶段吧。
0: 因为就是这个，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一个比较幼小的年纪吧，然后在那些电影片里，因为那些电影片，我认为还是很真实的，
1: 对，
0: 反映了抗战时期的，就是中国。居民一个是当然抵抗日本侵略，另外的话呢，也是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抢夺我们中国人民财产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
1: 印象还是很深刻，
0: 对，印象相当深刻，
1: 所以看到这个展览就触动非常大，
0: 对，看到这个展览的话，也是我第一次全方位的对南京大屠杀这么一个发生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创伤，这么一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次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这跟自己初中啊、高中啊那些学的历史课上那些东西吧，
1: 更详细
0: 啊，更详细，而且有就是
1: 有一些
0: 更加触动我的心灵。
1: 没错，因为那个课文它都是一些节选呀，它比较简短，
0: 对，
1: 只要把这个大致的这个情况做了说明，但是里边的一些细节还是得通过这种展览才能够了解得到，了解了以后是深受触动。
0: 对，因为也是这看了那些展览，特别是看了那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呀，还有那些当时历史照片呀，真是惨不忍睹，就是真是当时就是一阵怒火升上心头，然后就是想怎么这个日本人怎么能够那么残暴的屠杀我军民呢？
1: 哎，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侵略军啊，他是非常的残暴的，所以这种触动，包括说您内心的这种怒火，然后就转化为了您的那一次的徒步的行动。是这意思吗？
0: 对，我也希望就是说，因为那会儿也怎么说也是年轻气盛嘛，我认为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么一个南京大屠杀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有人去纪念他，有人去把这个重大的我们就是南京大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吧，然后的话呢，给他这个传就是传播出去，
1: 对，告诉更多的我们的年轻人啊，当时您也年轻啊，您就选择了就是刚才您开始提到的那个从9月18号从那个沈阳
0: 启程，
1: 然后到争取在12月13号到南京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程，
0: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了徒步的这样的形式？您之前就是一个徒步爱好者吗？
0: 没有，那会儿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公司上班，然后也是就是一个算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从事技术工作，然后也没有那会儿对体育来讲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一个爱好，
1: 就是整天在计算机前面坐着，在办公室里边研究技术的这样的工作
0: 啊，对，
1: 那你这个徒步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时间应该还是跨度挺大的呀，那你当时那个工作怎么办呢？是请假呀还是怎么样？
0: 当时我就辞去了工作
1: 啊，
0: 当时就辞去了工作，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说呀，反正然后就是因为我通过这个计算吧，因为就是从这个沈阳到南京的距离大致1500余公里，然后从9月18号到10月13号80多天，一天走个20-30。

0: 公里，我想正好的话呢，
1: 就是
0: 能够
1: 走完，
0: 哎，可以走完，能够行，能够完成我的这么一个计划，而且这两个节点也是中国客栈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节点。
1: 对，这个真是搞技术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把它给计算得很精细啊，但是工作这事儿呢就不能两全了，就把它要放下了。是之前就有辞职的打算了，还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才决定辞职？
0: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啊，才就是决定就是因为决定辞职，就是真是就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要不走这么一趟，就心不甘似的，
1: 就不行了啊。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哈，你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但是。你周围的人，比如说家人呀、单位领导啊、同事啊，他们能理解吗？
0: 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也没，当时也没跟单位说，当然肯定要跟家里人说了。家里人说就是，反正也当时也是很是不解吧，就是说你这个把工作辞了，你这以后怎么生活呀？然后各种担心呀，你这走在路上，你这个安全怎么弄啊？你这，而且当时，实话实说吧，因为那会儿我的小孩正好刚刚2岁，然后
1: 还正需要照顾的时候。
0: 然后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就是总之吧，我能够这次徒步行能够走下来，也首先要感谢家人对我的大力支持。
1: 对呀、父母啊、妻子啊，都给你大力的支持。当时没跟单位的领导说为什么辞职。说了吗？
0: 没说，因为当时是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
1: 哦，就是只要我递交了辞呈就可以了。
0: 对，
1: 没有太解释。那这个老板也没有说，也没问啊，说你干嘛去啊？这个为什么好好的就走了？反正是就是把这个工作就放弃了。
0: 哎，
1: 有这个。需要挺大的勇气，
0: 反正而且整个活动都是我自己自费进行的。
1: 哦，就拿出自己的积蓄
0: 啊，
1: 比如说先是怎么着，先是坐火车到沈阳
0: 啊，对，然后先是坐火车到沈阳，然后这个从沈阳柳条湖出发。柳条湖当年因为柳条湖就是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就做了柳条湖是这个当年日本发生，就是在那儿搞了一个柳条湖事件嘛，炸毁了中国铁路，然后发动918战争嘛，
1: 对，
0: 这个一个记载中国历史
1: 这个屈辱历史的这个纪念，也是一个纪念地。
0: 对
1: 啊，那是当然是在这个77抗战之前的。那是1931年，
0: 对，1931年，
1: 1931年。所以说，对于抗战来讲啊，过去的这个提法老是讲到8年抗战啊，我们取得了胜利。其实也有学者和专家认为，我们不只是8年的抗战，如果是从1931年，那么它还有之前还有6年呢。
0: 对，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抗战14年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已经得到了史学的认可。像这个。坐落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讲这个中国的抗战历史，都是以14年的这么一个历史跨度，
1: 对，
0: 然后来向大家讲述抗战历史。
1: 没错，我想跟贾先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像撕德州扒鸡一样，生撕了这恶霸秦明。哎，这嘉定能让吗？来人呐，杀人呐！正在这时候，吴殿璋等人冒充官府的官差，突然出来，就摁住了胡大海，别动。就你出去，不动。嘉定上来就问呐：“你们是什么人？他杀死了我家秦大爷。”吴殿璋看了看：“我们是官差。”“哦，你们是官差吗？”“是的，我们就是官差。”“此人是不是凶手？”“
5: 对，就是他呀，你看看。”“
4: 那就对了，官差抓凶手，天经地义。”“怎样？不要阻挠官差办案，闪在一旁啊，你跟我们走。”
5: 说着架着胡大海就走啊。出了胡同，几个人回头一看，身后没人跟着，是撒腿就跑，左拐右拐的，几个人就回到了三元客栈。回到房间中，谈起刚才这虎口逃生的事情，自然是一番热闹。等大家安静下来，朱元璋说呀：“二哥呀，你这货可闯大了呀，那秦明是撒敦丞相的远房外甥，你劈了他，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4: 吴殿璋也说：“是啊，看来从今天起谁也不准再出去了，倘若碰见秦府的人，那可是不好耍的呀。”“知道了。”
5: 从这天起呀，吴殿璋就把兄弟们都关在客栈中，闷了讲讲故事，下下象棋，在屋里想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出去啊。哎，兄弟几人能有小二年没见了呀，这凑在一起倒很开心。但是呢，只有这么一个人整天愁眉不展，别人都很开心，就他老皱着个眉沉思啊。谁呀？就是老七郭英啊。书中按笔交代，吴殿璋四人来考状元，也是想借此机会结交天下豪杰，同心灭元救民。郭英前来赶考，是想借了此地了却他自身的一件心事。想当年呢，郭英的父亲郭斗南在京城做兵部司马的时候，吏部天官薛亮公有一个女儿名唤景云，和这郭英啊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由盖天都督朱亮祖从中为媒作证， 就造下龙头凤尾梅花锁，把薛家姑娘许配给郭英。今年郭英年方十九啊，他这次来到京城赶考，带着母亲临终给他的龙头锁来找吏部天官薛亮公偷亲入赘。不想进城以后才知道薛天官全家被害，三年前江北一带连遭旱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再加上赃官如林，敲诈勒索，众百姓是苦不堪言呐、啊。那真是恶福遍地，白骨成山呐、啊。薛天官奉旨巡视，所到之处满目凄凉，他为民请命，连夜修本一道，恳请皇上查办贪官污吏，赈济灾民。这此事就被奸相撒敦知道了，十分的恼火呀。薛天官奏本要弹劾查办的贪官污吏，大多呢都是撒敦的门生亲友，有的还是他的同党。撒敦心想，姓薛的你能耐呀，啊，你这手是对着我来的呀，好，你能参本不是吗？我撒敦身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上对我那是言听计从，看谁厉害。就这样，他使出一条毒计呀、啊，在金殿之上诬告薛天官，说他借巡视民情机会收罗民心，密谋造反，要推倒朝廷。这昏王听信谗言，降旨满门抄斩。可怜薛天官全家一百多口全被开刀问斩了。为了此事啊，郭英心里像堵上一块石头一般，总是闷闷不乐，常常偷偷的掉泪呀、啊。哎，他心想啊，我的娘子还没过门就被害了，全家被抄斩，我也是父母双亡，从今以后孤苦伶仃一个人了。他的心事别人不怎么注意，可是武殿章这个人吧非常细心，他看到郭英唉声叹气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他想，这老七原来也是个爱玩爱乐的人，可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事，怎么受得了啊？老这样下去还不闷出病了呀，总得想个办法呀。他有心陪郭英出去转转，